0: 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十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剑啊，但这个十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十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新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十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十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0: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
1: 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0: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1: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 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只抓你一人，你弃监就擒，其他人可以走。
1: 王家洛，你说话算数。
0: 我说话从来都算数。我说了要缉拿大姑血案的要匪，就必定将你们缉拿归案。
2: 好，
0: 你放我师弟们走，我留下。
1: 师兄，师兄，
0: 他们要走便走，我只追拿你一人。
2: 走，马上走。

0: 容天剑派秦佗，宁死不降。王家洛，你开枪吧。
1: 定兄，让兄弟们把枪放下。角雄是我的职责所在，无需北洋插手。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荣天岭秦某乃大姑血案主犯，依大清律例，拒捕抵抗，可斩杀。我叫秦陀，我叫荣天剑派。

0: 我们内压第一高手，刀法冠绝天下。今日一见，也不过尔尔，离我想的差得太远了。
1: 输了就是输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0: 刚才你两次由皮转枭，又由枭转刺，间隙当中都流出了破绽，只是我老了，又是这十二年来第一次用剑，而且我不想杀你，不然你已经死两次了。卓不凡剑法精妙，以你的刀法50招还可以抗衡，70招内必落败，100招以里必被他割喉。原本还以为你能给我点惊喜，可惜啊，你连成玉一半境界都达不到。
1: 你知道我师父？
0: 我在他手下连3个回合都走不过。
1: 前辈，你认识我师父？
0: 成玉没告诉过你吗？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提有他这个师父吗？成玉穷其一生竭力在帮助能够推翻皇权统治，建立全新世界的有志之士，甘愿付出自己一生的所有。可悲的是，他却有了一个甘愿为朝廷鹰犬的弟子，实属悲凉。我替我这个兄长感到不值。人生道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门三道，你好自为之吧。
1: 前辈，前辈。

在山西这个地界儿啊，你跑得了吗？你叫人开的枪。那三个人，我给你办了。这帮人啊，真是够硬的啊，什么都不说。不过，就算问了这么低，字也没有啥求用啊。卓不凡要去哪儿？我不会告诉他们了。

0: 还是被卓不凡给算计了，师伯是二，师兄师弟也是二，够狠。你继续在这发呆吧，我还得去追卓不凡。你要上哪儿去追？先前盯梢的人都被卓不凡给干掉了，你知道卓不凡去哪儿了吗？他既然肯用门人的性命换取自己逃离的时间，得逞了，就不会再轻易的将行踪泄露。
1: 上海的时候，你不也这么说？不还是让我追到了？
0: 那是我故意将他行踪泄露给你的，不然你追个屁！他师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以自己为饵，心甘情愿前来送死。你觉得他会白死吗？你觉得他一条命换不来卓不凡抽身离去？
2: 秦佗已经被我执法了，
0: 两条。
2: 跟着秦佗的三名弟子，也已经死了。
0: 5条，5条命换卓不凡，荣天岭，够硬。

0: 小时候，我曾以为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可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呢，果真如此。
1: 恶心。
0: 有意思吗？你不是也在找钱吗？
1: 你连命都不要了，你比我还在乎钱吗？
2: 我是为了钱吗？我是为了救国。
0: 救民，不还是要靠钱吗？ 为什么救国？民要是都有钱了，谁还用您救啊？六姑娘，你不用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人皆贤命酒，谁不见情亲呢？你们只不过给自己搞了个包装，把自己说得很伟大一样。而我呢，我很真诚，我就是爱钱。有句话听过没有 ？No money, take everything as a dog。
2: 什么？没钱，万物为刍狗。秃鹫。哎，穆青兄，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想念，想念。卓不凡在摧毁这个罐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线索，你都将它复原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就什么都找不着呢？
3: 穆青兄，你是知道的呀，这关键呀全在这底子上，这底子没了，那肯定就是。
2: 不好弄。这么说，你是没找到线索？
1: 啊，还在找，我还在认真的思索。
2: 要找线索的方法有很多，就拿这个罐子来说，比如说它的材质、它的做工。

0: 还有他上面的字，你总不能说他没了个底，你就什么都查不出来吧？对对对，穆青兄说的非常有道理。穆青兄，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哦，逼供。
0: 用不着吧，大哥，我是自己人呐。
1: 你是自己人啊。
0: 把手掰开，穆青兄，你逼他，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呀？是吗？难道我刚刚看错了？我明明看到他在对你使眼色。
2: 有吗？我都没发现啊。
0: 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共处一室，日久生情，情投意合了吧？
1: 你是自己人，他可不是自己人，他是同盟会的人。
0: 同盟会。
1: 乱党啊！对呀，你和乱党情投意合，
0: 不不不，那怎么可能呢？
1: 我就说嘛，你只爱钱。那是那是。哎，穆青兄，像这种同盟会要犯，是不是应该留着，带回去吃？这不应该是加官进爵的好筹码吗？有道理啊。哎，可是我这才刚刚用刑，就这么停下来。
0: 会不会有点太明面子了？哎呀，哎呀，哎呀，茅塞顿开呀！
1: 哟，浩瀚兄，这是想到什么了？
2: 字画上的经文其实是出自一本经书啊！
1: 知道了，那穆青兄可知，此经传入中国后影响甚大。你要是说的再满一点，他可就真没钱。
0: 是一此经最出名的就是福建安徽寺的住持，他早死了，不是，是圆寂了。这个瓷罐的质地恰巧就是白瓷，白瓷产于福建德化，所以这个罐子应该就是福建安徽寺的法器。哈哈哈哈哈！浩瀚兄天才啊！
2: 哪里哪里，靠的是穆青兄点醒梦中人。
0: 那你我就收拾收拾，准备上路前去福建。
2: 好，好，好，能跟穆青兄一同前往，是小弟的福气，是小弟的 lucky 呀、啊。
3: 王爷，卓不凡密报，他在平遥找到了关键线索，现在已经立刻南下，前去福建了。
4: 内务府呢？
3: 啊，卓不凡称线索只有他掌握了，内务府并没得到。不过现在内务府和北洋都在追他。
4: 嗯，嗯，北洋，北洋，怎么也掺和进来了？
3: 我去查了。 是北洋43协山西是他们的地盘，可能是当地的一些兵有所行为吧。不过只要出了山西，43协也就没法再追了。王爷，姑爷来了，在外头候着呢。
5: 让他进来吧。
3: 哎，
5: 父亲，我听说了一件事儿，内务府派出的侍卫去到了山西。
3: 和一干江湖人士发生了冲突，还惊动了北洋43协，
5: 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起的冲突。本来不想这么早告诉你，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了吧。荣天岭、卓不凡一行是听我的号令，追查寻找净坛秘藏。净坛秘藏，这。
3: 这不是个传说吗？可这个传说上百年来内务府一直查找，只是没有找到罢了。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有一个人，他掌握着开启宝藏的秘密，他要把这个秘密交给同盟会。
5: 可如果同盟会得到了财力的支撑，会坏了我们的大事啊！
3: 没错，所以我出手干涉。 之所以动用了江湖力量，没让你动用军力参与，是因为你一动，就会引起内务府高度关注，甚至会让北洋各路将军都有所察觉。
5: 父亲，为何不能让北洋有所察觉？
3: 我政变，政变后，北洋会观望。 一旦发现北洋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0: 他们就以复辟的理由把爱新觉罗氏重新推出。海潮啊，你在北洋地位还不够，还不能撼动其他人。你可以率军配合政变，但是你不能令整个北洋臣服。如果北洋在政变后再发动复辟，你我都会背负反贼的恶名。所以我要提前把这个隐患消除掉。
1: 父亲，您有办法？
0: 办法非常简单，保证利益。净坛密藏是一大笔钱呐，我们要是有了净坛密藏，就有了对应北洋的筹码。
2: 你不是要回去住吗？
1: 这世道，还有谁可以信啊？老东西，竟然一直都在利用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我，我的仕途，我的恩威，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我在北洋的地位不够，哼！我在北洋的地位要是够了，还轮得到你来主事儿？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你他妈不把我当自己人，就别怪我对不起你。
3: 四十三协的辖区在山西，除了山西就属于越界侵权，需先请示。龙池将军外出公干，不在军中，丁宇副官需要等到他的许可之后，才可以带兵前往附近。
4: 没有请示，你是怎么出来的？
3: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
4: 一大清律吏，你是跨省追凶，跟你聊天聊的我都能被律吏。不过啊，你不穿北洋那身衣服，我看着顺眼多了。
3: 多谢大人，难得让你顺眼一次。
4: 哎，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人啊？
3: 她是大姑九人血案的苦主，也是唯一的幸存者。荣天岭一行的罪行就是他指认，我已经详尽盘查过了，他没有疑点，也不是维新那些鼠辈。
4: 哦，
3: 如果他有问题，我早已将其投入狱中，或者直接诛杀。
4: 我信你，你这个杠头哪容得下睚眦啊？不过，你对他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好了？你喜欢他？
3: 林姑娘对我很是照顾。
4: 好了，
3: 绝无此事。在下和他……
4: 等，我不管你好没好，你不嫌碍事你就带着。不早了，赶紧回去睡吧。怎么了？
3: 林姑娘在里面。
4: 那不正好，你俩一块睡。
3: 这怎么睡？
4: 你想睡我这儿啊？
3: 啊
4: 啊！
3: 你这儿这么大的地儿，你睡这儿，我睡这儿，我就睡你这么大的地儿。
4: 我这儿再大，你也给我滚！你再买一张票不行吗？你不会又没钱了吧？你从北洋出来就不带点盘缠？你是打定主意这一路吃我的喝我的啊？
3: 啊。
4: 好，好，来，这个，你拿着。
5: 不是，大人
4: 啊，你也别给我你家钥匙，算我求你收下来。谢阁下无罪之恩，滚！
5: 大人。
4: 我不是给你和林浩瀚一人安排了一间房吗？
2: 门口没人看守。
4: 没事找事儿是吗？没人看着你还不舒服了是吗？
2: 你不怕我跑了？
4: 你可以试试啊，这是火车，你要往哪儿跑？你倒是可以跳窗。啊，跳吧，你敢跳我绝不拦着你。你不是说你和你的同志们都可以出生入死，舍生取义？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要找金坛秘藏，你知道我也要找，我就算跑了，行动轨迹还是会跟你无限接近。你的信息比我多，行动也比我一个人要便捷得多。我跟着你，起码接近真相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你相信，就算没人看着我，我也不会走。
4: 说得很有道理啊，但全错。
2: 哦？
4: 你能到山西，说明谭仙死前把秘密告诉我，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卓不凡，所以他们也到了山西。 我们知道谭仙的秘密。

0: 都只是到山西，因为从山西去福建的线索是我们到平遥找到菩提传人的墓穴以后才得到的。从表面上看，韩仙的秘密就到这儿，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否则就挖个坟，韩仙至于跑到上海再搭上一条命吗？所以韩仙的秘密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
1: 就算有，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当然不会了，我也没打算问你，但到了这个秘密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你自然就藏不住了。你不用笑，我了解你们这帮人，是你是不会跳窗，但你们真是会出生入死，真是会舍生取义，这点我信。
1: 你抓过很多我的同志，
0: 同盟会吗？你是第一个。
1: 那你为什么信？
0: 舍生取义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早就见识过了。

0: 余焕杰，他给我们留下了密函，卓不凡诱敌，他带人去了山东安慧寺，下一个线索就在那里。山东是本军方控制的区域，我已经发了密电，让他们严密关注。取消吧。余焕杰他的消息来的实在太晚了，他才是我们安排了诱敌的。连安静来消息说。
1: 卓不凡一行现在已经去了福建的安慧寺，门三刀和王地宝他们两个已经赶过去了。
2: 我那里有两张床，你何必在这里委屈自己？
3: 这有什么委屈的？我在这挺好的。跟我
1: 进去。
3: 不方便。 哎，你这是？
1: 反正你不跟我进去，那我就出来陪你。

0: 你跟我以为的捕快不一样，你说话有读书人的调调。
1: 其实我原本就是个读书人。
0: 我说呢，
1: 我家住在天津的郊县，算是书香门第，只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我爹是光绪三年的秀才，只不过十年科考未取得半分功名。
0: 那他岂不是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
1: 我爹教我读书可是严苛的，我自幼通读八股，隔三差五我爹就要抓我过去模仿科考。
0: 那你小时候可够惨的。
1: 在光绪28年，我去准备科考，可是那一年娘去世了，我得守孝3年。3年之后，谁想到那一年科考竟然废除了。我爹一生都希望我博取功名，哪知道一夜之间痛不欲。
2: 我爹办完丧事，家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得糊口啊，我就跑去了大沽县衙，想谋份差事。
1: 本来我是要去应征文书的，结果那天招的是捕快，我凑在旁边看热闹，结果一不小心被挤进了教场。
3: 哎，
4: 对，你来打，
3: 快点打，快点打！我是来应征，
5: 别耽误事儿，
3: 赶紧打，打！
6: 为啥呀？哎呀！
5: 你可以吗？啊，继续！
3: 大人，
5: 我知道你是行，但打一场还不够，下一个
3: 打他！
7: 来来来！
4: 这有点……
5: 哎，你还可以啊！哎，过来，过来，过来！你叫什么？
3: 王家洛。
5: 师爷，当即录用，捕快王
8: 什么王？王家洛。
5: 哦，对，王家洛。
1: 大人，我是来应征文书的。
8: 我知道你是来应征文书的，把文书记下。
5: 就你这功夫，你来应征文书，那不是有辱斯文？
1: 是，在下以为……
8: 哎，这位好汉，上前一步。
1: 县太爷，
8: 当捕快挣钱多，俸银比文书高出一倍。
9: 知足吧你，我都想当捕快，他们不让。
8: 可恶！捕快威风，腰里挎把刀，啥好东西都往家里捞，还能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可带劲！
1: 大人，在下生平最憎恨的就是欺男霸女，横行乡里。
8: 我们在考验你。交他了。
0: 可是你一个读书人，怎么会功夫的呢？
1: 那是我10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疾，痊愈之后身体一直都很虚。大夫建议我最好能够习武强身，可是家中贫寒，无钱拜师。我记得当时村头的破庙里有一个老疯子，自称是武林高手，我就跟着他胡乱的练了几年，没想到身体真的强健了许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功夫好不好，第一次跟人动手就是选捕快的时候，那次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大沽县第一高手。
0: 你本来就很厉害啊。你打败了荣天林那么多高手吗？
1: 是啊，这次追凶我才遇到真正的江湖高手。说实话，他们功夫确实比我强，但我觉得呢，也没强太多。其实我也能算一个高手吧。这一生，我最痛恨的就是变法，废科举。
0: 他让你失去了科考的机会。你当然恨了。
1: 让天下读书人再无前程。但是我自己能不能参加科考并不是最重要的，
0: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1: 维新动荡了皇权，进而毁掉了大清。但凡是危及皇权、危及朝廷的事情，都于民不利，于国有害。圣贤自古就以说清的缘由建好的规矩，怎需去变？同样的话，同样的皇族，从前有抗奸盛世，有纵横四海，缘何要变？是要强国，但强国何须要变法？如今国力孱弱，民心涣散，要变的不是朝纲，而是人。如果每一个读书人都愿意为皇上解愁，为朝廷解忧，倘若每一个习武者都愿意为大清拼杀，为社稷搏命的话，又何惧列强？我竭尽全力，千里追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例，更要立心存志。国不可无君，朝不可无纲，法不可无纪，臣不可无节。即使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仕途，但我宁愿在这小小的县衙里，守规矩执着，守法纪坚持，守清流崇敬，守孺子气节。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我是怎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我可是为了救你才向门三刀交代的信息，因为担心你的安危，我连跟门三刀开个账谈谈的事都给忘了。可见我是个性情中人，可见我对柳小姐你真是有着情意呀。我知道你就是宁死也不愿意看到那帮蜻蜓走狗得到你藏，不过结果还说不定呢，没准卓不凡拿到了他发了，也没准都找不到，大家空欢喜一场。不过好在咱们现在跟着门三刀呢，万一内务府找到，应该少不了一份大事，大不了到时候分孙先生一半，意思到了不就行了？刘小姐，你觉得呢？
2: 明大早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1: 我是想表达一下咱们的情感。
3: 滚！
1: 穆千兄，这火车上你让我滚哪儿去？一看你就还有起床气。等下到了江宁啊，我给你弄点油花茶拜拜火。其实到了金陵这边，拜火那还用茶呀？我就是想表达一下，你看这些天来啊，凭借我天才的眼光和出神入化的手艺，还有一颗为朝廷效忠的心，最终在一堆碎成渣的瓷片当中找到了关键线索，成功的将目标清晰地指向了福建安徽寺。既如此，我多少算是立功了吧？要是找到了秘藏，于情于理，兄弟我都得分得一分吧。
4: 找到了，重重有赏。哎，
1: 哈哈，还是穆青兄豪爽大气，痛快。
5: 能赏多少？
1: 我知道，这事儿穆青兄还得问问上头的意思。不过我觉得吧，两成肯定是有点多了，一成总说得过去吧。
6: 行了行了，可以滚了。
5: 能不能先立个次序？
1: 我不是信不过穆青兄啊，我是担心万一，我说万一啊，
5: 万一要是穆青兄遇到点什么意外，内务别的人不承认了怎么办？
6: 你放心，我要是死了的话，死之前一定先把你给砍了。
1: 那不能那不能，穆青兄哪是那样的人。
7: 穆青兄要是找到了宝藏里面有古玩什么的，以我的本事必然能卖个好价钱。
8: 林浩瀚，你这一大早叨叨的我脑袋都疼了，滚，再不滚我就把你丢下去。
1: 行，穆青兄别喊别动气，不用您扔，咱马上就到了啊。
9: 吃点吧。
10: 掌门，喝水。
9: 谢谢。

0: 这江南本是富庶之地，为何处处都是乞丐和流民？
1: 洪灾，十几个县城遭难，房屋冲倒，农田被毁，
2: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啊！
3: 灾情如此严重，怎么不见朝廷来这？

0: 灾呀、啊，上报了吗？
1: 其实今年的雨水和往年差不多，只是因为朝廷拨款修筑大堤的银子，都被那一茬茬的地方官员贪污克扣了。这偷工减料筑起的河堤呀、啊，水还没涨上来就扛不住了，结果异常平常的洪汛就决堤发水了。地方官员怕上报后会追查修堤渎职一事，只能隐瞒灾情。衙门拿不出钱来，只有拼命的预收赋税，已经逼着商家把十年后的税钱都交了。
2: 原本凑了点钱就能赈灾，没想到浙江这边又闹起了旱灾。
1: 朝廷拨了赈灾款，免了些税赋，内务府就只能把原本要浙江进献太后供银的数目加到江苏来了。这一弄，灾民们就彻底没法管了。
2: 直到前些天，才不得不跟内务府求情，我好不管了，再不管，死人太多，就兜不住了。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可是这么多灾民，地方官员也扛不住啊！直到前些天，才不得不跟内务府求情。我好吧，管了，这把管死人太多，就兜不住了。我就是个小官，俺没啥个钞票，我把半年的俸银都捐出去了，要不然，也不会我兄弟来了。
1: 就请哪个来跟他给俺个小别地吃呗。这是什么话呀？这小馆子的东西啊，才好吃。嗯，葛太兄，你这个兄弟啊，是条汉子。
2: 他当然是条汉子了，到哪儿都能把上司给得罪了，才混成这德行。
0: 来，
3: 敬兄弟一杯。
1: 嗯。
2: 大人，这地方的官员听说您在此处，已经过来了。
0: 啊，我去三江道来了。那我先走啊。我看不得这帮人的嘴脸啊。也好，他们来了，这一顿肯定是他们掏钱。我还身子呢。葛大人，有位兄弟，
1: 保重。
2: 好会有劲。
1: 葛太兄，
2: 哎，
1: 你这个兄弟有意思，
2: 是个杠头。
1: 内务府大人来到，下官有失远迎。哎，
4: 大人怎么能在这种破馆的吃饭呢？哎，请大人移步，下官在最好的酒楼摆下了酒席。
5: 我等还有要务在身，就不劳烦两位大人了，多谢啊。
1: 哎，二位大人，我等确实是有要务在身，要不然一来的时候应该先去拜访你们二位的。
4: 大人何必客气呢，公务要紧呐。
5: 这吃饭也要紧，咱们走吧。
6: 可我们这都坐下了，现在走恐怕不太合适吧？要不你们差人去把你们备好的酒盒菜都给取过来？
5: 啊，也好，也好。
4: 对了，咱们这当地有没有什么特产能带着在路上吃的呀？
5: 那太有了，酥肉、酱鸭、糯米糕，
6: 还有蹄膀、火腿、大肉肠，
4: 待会儿我让他们送过来，给您带上。哎，
1: 有劳了，有劳了。改日你们去了京城，我做东。别不放粮。
2: 葛太兄，将那俩孙子拿的酒菜，还有那些个特产，都分给这些灾民吧。 我把店里的几百个包子也全都买了，一并发给他。我自己掏的钱。
1: 这么多灾民，哪儿救得？

0: 怎么过来呀？对了，存清大人到了。存清大人，他怎么会来？大人是来赈灾的，听说咱们在这儿，在府邸等你呢。我把东西发了，就过去。
1: 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从皇室到地方衙门，再到县衙，通通都已经烂透了。君不顾民，官不顾国，这样的王朝还怎么救？你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吧？你刚才跟那些地方官有说有笑的，就是为了拿些东西来给灾民。你想帮他们，你不忍看他们挨饿受冻，但是你能帮多少？你能救他们吗？
2: 大清已经烂透了，无药可救，唯有推倒重建，方能够再度崛起。你说的很有感情，但如果下次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就让人把你押回京城，交由刑部处置。走啊！
3: 悲喜交集，大人何出此言？
4: 靖康秘藏终于有了点眉目了，这是好事啊。可是他终究会落在谁的手里头，这又是未知之数了。哎，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难，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3: 属下未必能找到，但我不会输给别人，我们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4: 啊，
3: 大人。
4: 属下冒犯。有话直说。
0: 大人是不是已经确定这意图谋反的人就是齐亲王？
4: 可以了，说抓就抓了。
3: 大人是在顾虑拿下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4: 对，拿下之后该怎么办？设局大逆不道的话，当今的皇上还是个孩子。
0: 可是齐亲王他又是皇上的表叔，他要政变。
4: 他们这一家子的关系，满朝文武心里都明白呀。论在内阁的力量，他不输给摄政王载沣；论军事，他有北洋的女婿，他跟各国的使节过从甚密。
0: 说不定现在朝中有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他比宣统帝还合适。
4: 哎， 你看看这个。
3: 以前我专门挑了一份礼物给齐亲王，是欧阳询亲笔写的《庄子列御寇》，读过没有？朱平曼学屠龙于知礼矣，但千金之家，三年继承而无所用奇巧。大人是想提醒齐亲王不要想着屠龙。
4: 齐亲王雄谋大略，
3: 他很快的就送我这份凋零扇。以前的诸葛亮就用过凋零扇。
4: 三国属志闻之，儒生俗世，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哎，总而言之就是齐亲王他提醒我，你最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哎，
3: 今天无论是大清也好，是齐亲王也好，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
4: 就是大清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
3: 而收拾这个烂摊子，
4: 靠来靠去，没有比靠钱更重要的了。所以，我们现在内务府能够尽快的找到净坛秘藏，这样就救了大清，救了朝廷，也救了所有的内衙，也救了我们自己。
3: 明白。
4: 反之，如果这个宝藏让齐亲王给拿走了，那他就彻彻底底的赢了。唉，我不希望看到他赢。
3: 但我也不希望他输，最好的结果就是钱在我们自个儿手上，在朝廷手上，这样齐亲王就得乖乖的在内阁为大清撑着江山。哎，
4: 我把话说的重一点，社稷的安危就寄予你一个人身上。
3: 大人，属下有一事不明。 属下这一路走来，看到全是灾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堂，既然大人已经到此，为何不见衙门开仓赈粮？我既然来了，就是要赈灾呀，我也在等啊，我也着急呀。是赈灾物资还没到吗？
1: 不不不不，朝廷的物资早我们3天就到了。
0: 那为何不开仓赈粮？
1: 时机不到。时机？时机，穆青啊。 赈灾他是要讲时机的，哪儿的水旱灾一发，朝廷马上开仓放粮，老百姓会不过意来，他可能还会埋怨你。你们
0: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带的东西够不够啊？
1: 还嫌米太糙，还嫌菜会不会烂呢？有没有鱼肉啊？最好多给点钱呐什么的，还要再等一下吧。再等他们死个几千上万的，那时候开仓放粮，大伙儿不但是感激朝廷。 个个哭喊着“皇恩浩荡”，这千百年来救灾的总结的一个经验啊，讲的大概就是人性吧。哎，就那个字儿，鱼。大人开门啊！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二老大人了！求求
0: 大人，求大人救救我一家老小！
1: 你有什么难处？
0: 我本是江南制造局的账房执笔，叫何富贵，
1: 也是吃过皇粮的。
0: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江南制造局本来每年盈利不少的，但是跟衙门上缴的银两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连年盈利又连年亏空，迫不得已只得裁减人数。 小子丢了差事，已经3个月了，实在不敢告诉家里边刚生了孩子的媳妇儿，这现在小子手里边身无分文，老婆又不下奶，我又生了3吊鲫鱼吊奶，孩子还缺一件过冬的棉袄啊！大人，我本想沿街乞讨，可是你看看这满大街的乞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大人，大人。
1: 我就要4两银，4两银就能帮我全家老小渡过难关，求大人啊，大人！哎，这是4两银子，够买3担米的，够6-7百人能活上1天不饿死的。
0: 你说这银子要先给你呢，还是给那6-7百人，让他们先不饿死，继续找饭辙呢？
1: 不是，大人，我就要4两银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不是不可怜你，我是不能不可怜满城的灾民。大人，大人，大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这些也没少帮衙门赚钱呢，现如今我落了难，讨四两文银都讨不来，你这是官逼民反呐！官逼民反，你想反，你敢反，把他给我拿下！
0: 哎，大人，大人！
2: 大人，大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大人，大人，
3: 你速速去办你该办的事儿，这儿都差不多了，天黑之前就会放粮。
2: 大人，大人，保住我们的粮食吧！大人，大家不要急，每个人都有，赶紧下去，让他们排队，排队。
3: 这就是朝廷，这就是皇恩。这一场灾下，还得饿死多少人？朝廷即使再难，也不可能不管子民。天灾人祸，灾难来临时，也只有靠朝廷，才可以力挽狂澜。

0: 你走吧。
1: 林姑娘，

0: 青哥，
1: 大人，
0: 你辛苦跑一趟，去制造局打听一个以前的账房先生叫何富贵，问一下他家住哪儿，把这些钱给他的妻儿。
1: 这。

0: 是不是觉得给了钱，良心上就会舒服很多？十几年后，何富贵的孩子会长大成人，你觉得他是会记得你这个给了他一锭金子的大力侍卫，还是会记得逼死他父亲的亲情？四两银救不了何富贵，更救不了满城乞丐。一锭金子或许能够救何富贵的孩子，但是救不了千千万万更在饥寒贫困中的孩子。清廷已经病入膏肓了，民命不敌皇族冷暖，苍生不及权势抗衡。如此政权，就算你拿到了金坛秘藏，也成不了救国良药的。清廷的体制已经坏了，唯有连根拔起，才能够治标治本。
1: 12年前，我在先帝身旁，听他和康梁聊变法，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变法成天下之治，先帝说，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那时我只是一个御前带刀侍卫。每每先帝和维新党人议战，我都在。听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其中许多道理。先帝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贼。
2: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心中之贼到底是什么呢？朕以为，这第一个贼便是伪善。
3: 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学、仁义道德，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光讲仁义道德是不能够解决一个国家危难的。
2: 你们仔细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挡得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
1: 我知道我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给了何富贵的孩子一锭金子，心里头就觉着我好像给了千千万万个孩子一碗饭，这就是伪善。
0: 母亲大人，
1: 不叫我英权了。
0: 你不是寻常的英权，

0: 你其实是有接受变革思维的，你经历过公车上书，参与过戊戌变法。这是中国几百年来历史上变革最大的一次了。尽管变法没能成功，但你是亲历者，你是知道变革有多大力量的。你应该知道，关于国之未来，朝野之一的有四者。第一，是既得利益者，就是王侯将相，是守旧派；第二，是主张技术强国、军事强国的洋务派。
1: 中堂大人，
0: 对，就是他。但他没能成功，也没能改变中国。第三，就是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主张制度强国，主张以皇帝为核心。你们也失败了，你们的变法只坚持了100天。103天。
1: 没错。第四，就是孙先生了。其实孙先生和康有为、梁启超有着相同的见地，但是不同的是，孙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民族、民权、民生构成。孙先生的理想，就是要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走向共和。
0: 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
1: 孙先生的理想令人敬佩。他的理想就是希望40000000同胞人人不提饥、不好寒。
0: 了不起，了不起啊！
2: 武清大人，
0: 你还是叫我鹰犬吧。
1: 你不是寻常的鹰犬，你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行为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叫你同志。
0: 如果我找到了敬他秘藏，如果我把秘藏交给你，交给孙先生，那孙先生能够完成他的理想。我不能骗你，我不知道孙先生能不能实现，但是我可以笃定的告诉你，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3: 檀香的秘密是什么？
0: 没有秘密，我怎么找不到进他秘藏？檀香的秘密就是平遥乱分，别无其他了。
3: 你们叫什么派来着？我们革命派，对吧？革命，革谁的命？改制和立宪，这些先帝当年都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然也能够理解。但孙文这一套，我不是不懂。你是要我自己反自己不成？ 你是同盟会乱党，我是大内侍卫，咱们俩从立场上就是对立的。我之所以不审你，原因有二：其一，我说过，我不觉得改制和变革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也见过许多因为要改制和变革最终流血死去的人，我自己也因此做了12年的苦役。所以，纵然你是谋反重犯，我心中对你还是有一丝不忍，而且我坚信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对你用刑。
4: 请。 我再找齐先王商量商量，
5: 你会去吗？跟人要钱的事，你做得出来啊？

我一直想给你换一把新的剑，你这一把也太破了。没事儿，反正也没人赢得了我，而且这把剑已经陪了我好多年了。也就你不在乎，那余焕杰的剑都比你的好。我实剑700余战，就没见过剑比我差的人。还记得我刚出山的时候。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个有钱门派的少主。他的剑富贵华丽，说是价值300斤。再看看我这把，我这把只是花了2两，村口铁匠打的。但我断他那把价值300斤的剑，只用了1招。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对名剑再无眷恋了。

0: 你知道吗？前朝有个剑客，持剑800余斩，从未尝过败绩，而且最后，他连剑都不用了。剑客不拿剑？对啊，他最令人无奈的是夺剑。他说，剑在谁手上都一样，夺过来用就是了。
1: 以你的剑法，是不用在意用什么剑。但你好歹是个掌门，用一把别这么破的剑也是应该的。你看看你的剑，
0: 没事儿，磨磨就好了。
1: 于幻杰他们都不在了，现在跟着的弟子，都是听你话的人。
0: 听你的话，也不会说什么。
1: 师兄，现在我可以做你师妹了吧？

0: 臭捕快，怎么阴魂不散？
1: 我要，
0: 咱们赶紧走，
1: 在这儿等我，我要真凶。

0: 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

这可能是中国最酷的野保员。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皮肤下，闪烁着一排洁白的牙齿。除了酷炫，有时也会面露窘相，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羌塘野保梦之队。

0: 强巴和八名队员轮守着管理站所辖100区域。近年，盗猎活动基本得以控制，管理站的日常落在了对野生动物的巡护监测上，也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提供持续而详实的基础数据。这里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1: 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好几种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啊，野驴啊，藏羚啊，棕熊啊。你看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就是30多只嘛，有些地方10几只。上次我们数的时候170多只吧，应该遇到狼的袭击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喷散了。那些藏羚羊泡水的原因就是蚊子来咬他们。
0: 藏羚羊是保护区的头号角色，强巴聊起藏羚羊的习性如数家珍。他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旷野里的生灵。
1: 有人说的就是羌塘北部是无人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的野生动物来陪伴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真的。他们看到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反应，但是有外来人他们好像闻到气味了吧，应该早就他们就是跑远了。每天都有都看到那个小羊，看到小牛，都他们都在

0: 心里呢，就是看起来都幸福的样子。
1: 健硕的野牦牛群诱惑着小牛犊，在苍茫大地肆意狂奔，这是他们的天堂。

0: 分度给中断时这里营养不全。
1: 嗯，
2: 每次巡护完成，强巴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多了一些了解。这些数据经年累月形成一份份独特的荒原档案。
0: 熊卡在等呢，熊棕熊，棕熊肯定这个东西只有一
3: 个，
0: 见过煤气呀，见过
3: 煤气。
4: 他们有人那个拖拉机在县那个河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拉回县抽呀，或者在路上车子爆胎呀，他们在喊我们就赶紧去他们帮。
2: 他们经常帮助牧民渡过管理站附近的河流，偶尔，他们也有被困的时候。

这次强巴在巡护途中遭遇夏季冰融期的季节河，急速奔流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车轮，皮卡车陷于淤泥中。

0: 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亚阿木管护站连夜组织人手前往救援。
1: Let's go.

在冰雪融水的猛烈冲刷下，巡护车越陷越深，几次调整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气温急剧下降的深夜，水中作业愈发困难，救援只好中断。

0: 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1: 来自云南队的52号马关浩，
2: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
3: 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4: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噶桑群培的比赛。
5: 加油，宝贝！
4: 儿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

0: 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最终，嘎桑群培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十三名提升到第五名，而这仅仅是他第四次参加专业比赛。
1: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0: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嘎桑群培和他的队友。这支年轻队伍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创造这项运动的历史。新西藏，未来可期。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路抵达拉萨。
1: 没了吗？
2: 没有了。
0: 这样穿行千山万水的送达，每天都在上演。
1: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0: 但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1: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0: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这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3: 等等，刘叔伯今天去哪里？
1: 阿里。
3: 那路上慢一点。
1: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0: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1: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0: 油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
4: 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小小充电桩。

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0: 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以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赋能技能人才队伍快速成长；2026第2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燃情开幕；2026年上虞区中考今日开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近年来，我区以政策保障为组合拳，精准发力，用真心实意、真金白银赋能技能人才队伍快速成长。
1: 近年来，我区出台关于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集聚示范区、助力青春之城建设的通知，围绕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推出一揽子激励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政策供给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提速。2026年，全区安排技能人才培养专项资金381万元，为政策落地提供充足资金保障。这些政策措施覆盖了企业、培训机构、院校、个人等多类主体，贯穿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全成长周期，即包含机构引才奖励、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等支持市场主体的举措，也覆盖制造业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高技能人才岗位补助等直接惠及个人的内容，织就了一张精准普惠的政策保障网。不同于传统普惠型补贴，我区技能人才政策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政策补助标准直接与产业方向、技能等级紧缺程度挂钩，重点。

0: 点向现代纺织、绿色化工、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及一老一小等全区重点发展领域倾斜，通过差异化补助引导技能人才向产业急需的方向流动，增强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的契合度。此外，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人才的申请门槛，我区还整合财政资金、就业补助和其他专项资金，建立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资金池，强化了技能人才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对于新获得紧缺职业工种技师或高级技师资格的企业在职参保员工，分别提供每人每月300元或600元的岗位补贴。对于已取得相应资格的员工，则给予一次性3000元或6000元的补助。同时，相关部门加强了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估，确保每笔补助资金的规范使用和高效运作。这些精准有力的政策措施显著提升了我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和效率。截至目前，上虞区技能人才队伍规模和质量均实现了显著增长。今年新增技能人才1724人，其中制造业技能人才930人，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6月19号，2026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秘书长舒谷、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孙远富、副主席王楠、王如牛、区领导于丹、金山中、李海玉、王文松以及浙江省市行业相关负责人共同出席启动仪式，与运动员们一同迎接这场属于亚洲田径的接力之约。
0: 达兰致辞说，踏上绍兴这片温润而美丽的土地，他深刻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友善与热情。亚洲田径接力锦标赛不仅是速度与默契的决斗场，更是亚洲各国运动员相互尊重、彼此激励的精神纽带。感谢中国田径协会和当地组委会为亚洲健儿搭建了卓越的竞赛平台，让他们能够展开高水平竞技。愿所有选手赛出风采，赛出友谊，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孙远富在致辞中指出，上虞与中国田径渊源深厚，自2020年以来，连续6年承办高水平赛事，见证了中国田径的稳步成长和众多顶尖运动员的突破，彰显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上虞专业的办赛能力。本届赛事首次将亚洲锦标赛与全国锦标赛双赛合一，既为国际交流搭建高规格舞台，也为国内选拔注入竞争活力。希望运动员严守纪律，奋勇争先，裁判公正执裁，工作人员精细服务，共同营造公平有序、文明热烈的赛事氛围。受上虞区委、区政府委托，金山中向四海宾朋致以热忱欢迎。他指出，作为中国奥运之父何振良先生的家乡，上虞将体育精神融入城市血脉。近年来，每年承办省级以上赛事超20场，群众性体育活动超300场，竞技实力与全民健康同频共振，已形成独具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体系。今年是上虞与田径结缘的第6年，也是举办接力锦标赛的第4年。作为东道主，上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细的保障，为所有参赛人员营造安心、顺心、舒心的环境，不负亚洲信任，不负时代机遇。据悉，本届赛事于6月19号至21号在上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设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这场集亚洲顶级速度与团队荣耀于一体的田径盛会，不仅标志着亚洲接力项目最高水平竞技的集结，也见证了中国田径与世界深度交融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上虞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正式开考，全区5835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在笔尖书写青春答卷。
0: 上午8:20，浙师大上虞附中90班教室内暖意融融。班主任金松细致叮嘱各项考前注意事项，为同学们舒缓心态、提振信心。

0: 随后大家有序排队，依次清除象征高中的粽子，讨个好彩头，带着祝福奔赴考场。
1: 三年的朝夕相伴，见证他们日夜伏案的坚持。看着孩子们即将走进中考的考场，我的内心满是欣慰与期许。希望大家放平心态，不必畏惧考验，每一份付出都自有回响。
0: 中考前夕，上虞各中学纷纷开展暖心活动，送一举高中粽子，赠向日葵，上最后一课，用仪式感传递鼓励。同时，全校全面加强心理辅导、饮食保障和考试安全管理，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助力他们以最佳状态迎接中考。
2: 我们考前进行了这个考前心理的团队的辅导，让学生学会细心耐心的去迎接考试。那么再从我们饮食上，后勤部呢是将学生应该说是整个在学校待下来最喜欢的饭菜把它整理出来，这几天给学生予以提供。考务组呢，我们特别强调在考试过程中啊，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人文关怀。
0: 据了解，2026年我区中考报名5835人，较去年增加292人。全区设考点15个，202个考场。6月20号至21号，考生将依次参加语文、科学、数学、社会、英语5门科目考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端午节，粽子市场迎来全年销售高峰，线下商超及团购订单持续攀升。位于我区永和镇的柳叶食品厂抢抓产销窗口期，全员加班加点，全力保障端午期间粽子稳定供应，让市民及时品尝到新鲜地道的传统风味。
3: 我给你电话号码，然后这版跟这一版，我也会把这些地址都给你，好吧？有点分散啊。
0: 上午9点多，公司总经理张柳叶正在仓库协调发货，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连管理层也纷纷下场支援一线。他介绍，目前工厂日均鲜粽子销量超5000只，礼盒装日销2000盒。刚送走一批货，他又立即赶往生产车间，紧盯包制、蒸煮、包装各环节，确保产能与品质双达标。去年10月起，企业尝试反季节生产，市场反应良好。如今进入端午冲刺阶段，订单量大幅增长。张柳叶预计，公司今年粽子总销量将达到去年的2倍，其中礼盒装从2025年6000多盒增至今年的16000多盒，增幅显著。
4: 我们今年啊，粽子的话，鲜粽市场走得特别快，而且今年的礼盒复购率非常高。我也没想到今年最后几天啊，冲刺的时间，订单有这么多。我们已经连续加班10多天了。我们在宁波余姚慈溪上虞开拓了15家直营门店跟加盟门店，后期的话也有很多的经销商想跟我们对接啊，我们会在3年之内至少开出50家。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近日，我区一停产的二都杨梅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自营超市新鲜上架，500克一盒的杨梅整齐陈列在生鲜区显眼位置，引来顾客驻足选购。这是二都杨梅首次以批量的形式正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采访中，记者来到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看到合作社工作人员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再统一上超市的冷链车直达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以品质著称，但销售渠道主要依赖朋友圈预订和游客采摘，难进商超体系。那么，一颗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
5: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0: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一亭试采2回，这次是第3趟，加起来有近4000斤，市场反应良好。为满足商超准入标准，上虞在产地端已建立3级网络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监管体系。连日来，各乡镇快检室正密集开展杨梅农残抽检，确保质量安全。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家中有200多棵杨梅树，全靠她和老伴打理，今年产量翻倍，一度担心滞销。她表示，现在

0: 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小了不少。
1: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清明超市能够解决我们一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上虞籍企业家创办，目前运营108家大中型超市及600多家社区店。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既靠二都杨梅过硬的品质，也得益于乡贤对家乡农产品的情感支持。目前超市渠道价格稳定，回款及时，有效保障了农户收益。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强化品质管控与品牌推广，推动二都杨梅拓展更多稳定高端的销售渠道，走得更稳更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作为润滑剂和保护罩。当企业遭遇内部贪腐等问题时，法治的保护力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来了解两个发生在企业的典型案例。
1: 2025年2月，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报案，称公司球馆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2: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1: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1: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家供应商回扣、好处费，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嫌疑人赵某于2025年8月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意邀请了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徐哲伟副大队长来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相关的工作情况。徐警官，前面短片中介绍的两个案件分别涉嫌职务侵占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也是民营企业内部职务犯罪的高发类型。那么要如何来辨别这两类犯罪呢？
3: 确实，这两类犯罪在法定刑上来说都是

0: 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啊形成的这个足商的便利来获取财物。但是呢，这两个罪名的这个侵犯客体呢，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还有一个呢是侵犯了这个公司企业的这个管理秩序。那我们通俗来讲呢，一个前一个呢是拿公司的钱，第二个呢是拿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
1: 徐警官，那像类似的案件在我区的发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啊，企业啊，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近年来呢，职务侵占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呢，在我们的经侦案件中呢，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分析原因呢，可能是跟先前打击民企贪腐犯罪时的起刑标准和处罚力度有一定关联。那么今年5月1号开始呢，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呢，职务侵占罪和那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直接参照贪污罪和受贿罪并执行的，实现民企与国企贪腐犯罪标准并轨。修订后呢，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起点降至3万元；数额巨大，起点降至20万元，使得民企合法利益的保护再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企业在这个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呢，可以重点抓好以下4个方面，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是这个财务管控要加强，首先是货款、营收、财产、资产要全程留痕，收款统一对公账户，严禁个人代收截留。二是报销采购审批注意分级复核，杜绝虚报冒领，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第三呢是定期盘点物资、对账核账、轮岗核查财务、仓储、销售等关键岗位。那么从第二点来看呢，我们这个业务权限上也要加以遏制。首先呢是采购招标、合作洽谈，实行多人合议、多方比价，杜绝单人权钱敲定业务。第二呢是划定岗位权责边界，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方索要、收受好处回扣。第三呢是对外业务决策权全程应当留档备查，规避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为。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事与制度上面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安排。首先呢是关键岗位的这个定期轮岗、离任审计，规避长期那个职权的集中滋生舞弊。第二呢是签订廉洁从业协议，明确法律后果与追责标准。最后呢是日常开展的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1: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0: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6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赴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犯罪，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

0: 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十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剑啊，但这个十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十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十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十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0: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轻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轻而有度、轻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0: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1: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于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

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

0: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果然大草惊蛇了。庆柱，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
1: 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
1: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1: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2: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1: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嗯，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2: 帮我看点东西啊。
3: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2: 干什么的？
1: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 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跟
2: 董虎也认识。
1: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2: 李大勇，孟州的。
1: 啊。
2: 能联系上他吗？
4: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你比董虎应该聪明。走。
2: 小吕，
4: 嗯，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2: 注意了。
4: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
2: 什么呀！你这是，
4: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三位啊，
1: 约了人包厢。
0: 那里边请吧。
2: 你好，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0: 三位里边请。

0: 坐，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来，
1: 喝杯热茶。哎呦，
2: 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2: 好嘞好嘞。嗯。
3: 沈龙说你混孟州的，你叫夏什么来着？给我放尊重点啊！
4: 怎么着啊？
3: 我叫夏春生。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3: 那好，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不出门。对对对。哎呀，你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4: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 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46。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3: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

0: 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
1: 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2: 你想说什么呀？
3: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
0: 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4: 把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5: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别跟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0: 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吧？
4: 你是？
3: 我姓董。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0: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哎呦，
0: 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2: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0: 夏哥。 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2: 哎，
0: 老妹儿来。
2: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知道的还挺多。
0: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2: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举例审啊？
3: 冰贵神速，使饺子要趁热。快快快！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带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2: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3: 嗨，冰贵神速，饺子得趁热去。
2: 嘿。 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4: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5: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行了，在这儿盯着。

那个肿瘤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在扎车头。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鲁山的车就停在院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我要看你的船，送我去机场。去哪儿啊？
1: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0: 你跑不掉了。
1: 外面我们已经布控。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叫什么？冯山。
1: 我叫田队。下来。立正。
2: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我不追他就跑了。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一条。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 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3: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2: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0: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们，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啊？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4: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
5: 哎，嗯，这话说的没错啊。
6: 哎呦，
4: 哎，
6: 来来来，
4: 抱歉啊，抱歉。
5: 哎呀，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7: 喝酒不得报备吗？
5: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8: 嚯，
9: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5: 今天这就得喝呀！
8: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10: 行。
5: 谢谢，
11: 哎，谢谢，
12: 别别，别生了，
10: 楚政委，讲两句吧。
4: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

0: 来，楚政委。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
1: 哇，可以呀！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2: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1: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 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3: 哎，跟您开玩笑呢。
1: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3: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1: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
3: 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嘿。
3: 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1: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3: 还要毫无保留。
1: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4: 那行，那我先说。
1: 哎，你等等。
4: 啊，
1: 你说吧。
4: 怎么还记黑账？
1: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4: 哦，那这一小本儿，恐怕不够记呀。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啊，这个
4: 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1: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3: 言语刻薄。
4: 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嗯，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
1: 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4: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1: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
4: 是不是啊，
1: 小吕，
4: 小徐？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这
1: 我没有，
5: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1: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4: 我说的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哎，
5: 行了行了。
4: 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
1: 我上个厕所。
4: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5: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4: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
5: 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6: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捂得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4: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5: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0: 来来来，
1: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2: 范师傅，借您吉言。嘿，
1: 借。来，敬您啊。
2: 来。呀，楚政委，
1: 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2: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
1: 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嗯，
3: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1: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2: 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来。
3: 为咱们集体干杯！干杯！
1: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嗯，
1: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是啊，我还真捏把汗。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1: 什么呀？
0: 气质。你身上有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
1: 就会暴露你自己。老师，
0: 好久不见。哎，
1: 好久不见。
0: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陈师傅好。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队，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到上班。
1: 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那我培训多久啊？
0: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1: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0: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1: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0: 嚯，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1: 好，
0: 老陈，
1: 啊，
0: 谢谢了。
2: 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升坑啊！你别勾我，师傅，记着吃药啊。
2: 磨叽，
0: 走了。
1: 哎。
3: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2: 吓我一跳，你。
3: 给你加个菜。
2: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0: 着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没跟张建国说吧？
4: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沙沙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2: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
0: 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你巴结吧。
5: 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0: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

0: 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2: 好了，
1: 老规矩，2+1，
3: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你俩呢？哎呀，还好，今儿我姐们也在。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这儿就你们俩人？
1: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嗯，你俩谁先去？
2: 一，大声喊叫。 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 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房檐。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 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是景辉，景辉你也敢踩？我，哎，贝涛，你冷静点儿。
1: 跟上啊！
2: 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搬家了。
1: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0: 哎哎，
3: 三位，回见。
1: 贝涛，你今儿怎么了？
0: 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4: 那小子气人，他才景辉，
1: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哼，你才有病。哎，
1: 你要是还不过瘾，条件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都撒火撒泡尿呀！
4: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5: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6: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7: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5: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0: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2: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
0: 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4: 没事，
5: 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赶紧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实名举报网红。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能怎么回事？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1: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2: 郭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2: 那我继续。 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5: 老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2: 按照规定。 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6: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7: 魏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
1: 谁？
2: 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2: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1: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2: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2: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
1: 还想赖别人吗？
3: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走心的，你还在这给我添堵。
2: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4: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装大官儿。
2: 田娟，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3: 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2: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姐夫，你
2: 什么态度？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嗯，
1: 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收拾。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
1: 哎，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 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2: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0: 徐师傅，嗯，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用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0: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0: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3: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0: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行，
1: 那行。
0: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3: 哦，
0: 您二位。
1: 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3: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0: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和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0: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哼，
3: 徐曼，
0: 你看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
3: 我跟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0: 徐师傅，合适吗？
3: 合适。合适啊。

0: 香城了，今天晚上跟香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起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4: 老夏在地上。
2: 北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郭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嗯，哟，
0: 棍子，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
1: 怎么了？
0: 徐曼呢？就我一人啊。
1: 师傅们填队，起的都这么早。

0: 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耗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妈，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2: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2: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2: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备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行吧。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3: 好。
1: 凭什么呀？徐妈，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3: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气了吧？徐妈，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2: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呢？
3: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啊，
4: 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嘛，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
4: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6: 老崔，老崔，哎呀，老崔，
7: 花，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你这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7: 没，常规检查。
6: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7: 工作安排不同。哎
6: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7: 对呀。
8: 六号董
7: 振华，你听喊你呢。哎，
6: 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回头联系啊。哎。

0: 看什么呢？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给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1: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1: 你也挺有眼光啊，可以跟着他。

0: 去吧，那个路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八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待会儿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2: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
3: 哎，
2: 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3: 象棋。
4: 找两辆自行车，什么时候用？背着。好。哎，不好，不好！哎呀，这边快打兵，对，有狙，这出狙，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对，是个七队不呀？
5: 降，降的，不行，这样，好，
2: 这就好打嘞，
5: 不打也降，不行，降，我们有象，象，没象，他没鞋子了，
6: 没了，
7: 够足了，
2: 啊，哎，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5: 不行，好，来来来来。
2: 山哥，
1: 怎么了？有情况吗？
2: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8: 我骑哪辆车？
1: 我就扫了一辆。
8: 不让你扫2辆吗？
1: 啊，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8: 上车，上车。

0: 你知道徐师傅为什么让你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你在哪儿呢？我啊，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我去拿包拾了包子。
1: 哎，好嘞。
0: 您的包子好了。
1: 嗯，谢谢。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吃包子。哎。

0: 就在小区里，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
0: 不找理。
1: 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升了6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0: 一对，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2: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0: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1: 傀儡账户。

0: 李警官，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1: 哎，邓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2: 他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1: 哎，
2: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08-02。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2: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1: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2: 聪明。
1: 哦，又学一招。
2: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还剩俩。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给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1: 我通知李队一声。
2: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1: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
3: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
1: 好，我们等您。
3: 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2: 哦。

0: 学生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

0: 你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哎，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2: 哎，咱们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喂，哎，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2: 魏警官。
0: 我姓崔。哎呦，
2: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制天津》里波子那个。
2: 对，就是他，没错。
0: 就是他，就是他，
2: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0: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0: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0: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0: 对呀，
3: 容易疲劳。
0: 是的。
3: 脱发吗？
0: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0: 对。
3: 失眠多梦。
0: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0: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白忙活。哎呦，
4: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5: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6: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5: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7: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5: 得，鸡飞蛋打。
8: 这事不太对劲，
6: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5: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7: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9: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4: 那你就别说。
9: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4: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9: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7: 您的意思是？
6: 有人漏风。谁漏了风啊？
9: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7: 嗯，
9: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1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9: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7: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6: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9: 别，相称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4: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2: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3: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哎呦喂！哎，钱
5: 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2: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5: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嘿，小吕，哎呦，怎么是你啊？啊，哎呦，小子，
6: 我们和声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5: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7: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5: 交流好，多交流。
6: 交流好啊。
5: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6: 有结果了吗？
5: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
6: 哎呦，快快快快快，来。
8: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6: 没错，就是他。
8: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点10分，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2: 1C10542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辛苦辛苦啊。
9: 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笑>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9: 师傅，涉密，不懂啊。
2: 不，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9: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儿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2: 行，快走。哎呀，
9: 好，谢谢师傅。
2: 小吕，
9: 哎，
2: 谢谢啊，
9: 没事儿，走了啊。
2: 哎，
9: 走了，徐妈。
10: 长颈鹿
9: 啊，
10: 照顾好自己。
9: 哎，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0: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0: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 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下不为例啊。见过这个人吗？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几号房？你们跟他什么关系？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0: 我们是警察。啊？警察？哎，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2: 请你配合。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几号房间？
0: 306。
2: 人在吗？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
2: 喷子，你盯着，行吧，走。
0: 这样的事儿
2: 发生几次了？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0: 我在306。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0: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李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
2: 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

0: 那是谁？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1: 哦，是他呀，
0: 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2: 我们在那个旅馆。

0: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2: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3: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0: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1: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2: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4: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1: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哎
4: 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5: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4: 哟，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嗯，
1: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4: 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
1: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4: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1: 这边请。啊，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7: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6: 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了。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7: 我没通风报信啊。
6: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7: 张亚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6: 顾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7: 有十年了。
6: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7: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嗯，
6: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呀？
7: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嗯，
6: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4: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嗯。
7: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6: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1: 那怎么办？
0: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丈夫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住，越细越好。
2: 潘师傅，你又麻去了？
3: 啊，算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老坑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0: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0: 不干不干，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
0: 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5: 李队，
6: 哟，杨师傅。
0: 老潘，好久没见啊！
4: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啊，你们这三大家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0: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4: 哎，好好好。
0: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4: 是啊，
0: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4: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0: 这种人最难对付。
4: 我上也拿不下来，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吧。现在该怎么办？哎，
0: 李队，这潘叔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嘿，难怪说您是明题呢，我那点小心思，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4: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7: 消消火。
0: 哦，对了，杨师傅。
4: 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
7: 哦，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
4: 哎，二位师傅，这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0: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8: 杨师傅，请问大名？
0: 您好，您好，您好。
4: 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0: 哪能呢？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4: 什么？你想试试？
0: 哎呦，那就不让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
4: 怎么个意思？
0: 啊，小西说呢，他想试试。 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9: 潘师傅，我以为
0: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9: 了解到了。
0: 啊，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 有道理，小徐是吧？
9: 嗯，是。
0: 是吧？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9: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0: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9: 可是，
0: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的家里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给他六花说事，就说王家的同伙已经落网了，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9: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0: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讼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势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一颗子弹。
10: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马上，你先。 他已经被晾得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跟你兜底呢。顶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嗯。

0: 陈大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你认识陆华吗？
1: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
0: 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啊，我2个孩子，儿子8岁。 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是，女儿小一点嘛，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1: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徐曼，严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正好你也是女儿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 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3: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1: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3: 跟你说这些，
1: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 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嗯。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跟你费口舌。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我得交代你。

0: 办理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 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 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
0: 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
3: 哦，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啊。
2: 跑了一圈又回平安了，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
4: 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5: 什么意思啊？
4: 破案，破案最重要。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的啊？
5: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
6: 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5: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 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

0: 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1: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哎哦，
2: 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3: 反了你了！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吧？
0: 啊，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吧，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
0: 对？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嘛。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的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2: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
0: 哎，
1: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吗？
2: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2: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机会。
1: 小严。
2: 哎，
1: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啊。
2: 怎么还这么有人和我说这样的话？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0: 好了，谢谢。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真的？看来真管用。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0: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0: 你说什么？哎，
1: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0: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
2: 我看这个颜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3: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根据您发挥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
4: 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这个王强还有上限，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5: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在哪儿？
4: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6: 有道理啊，
5: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
6: 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5: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是。是吗？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0: 嗯，
5: 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6: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张警官，又怎么了？
0: 蹲茅坑啦？
7: 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0: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6: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0: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
6: 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
0: 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
6: 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0: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6: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 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8: 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5: 哪户？
8: 左边亮灯那户。
5: 给我看去。

0: 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
2: 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
0: 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3: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从村落到城市，人类大约花费了10000年的时间。如果把这10000年比作1小时，那么直到最后的1/4钟我们才开始进城。而在中国，这一普遍的情形还要晚，晚到最后的1/5钟。有趣的是，只在城市里待了1/5钟的我们，很快便开始怀旧，怀念起刚刚离去却又挥之不去的那如诗如画如意的中国村落。

信息时代无秘境可言，即便是极寒的天气，在交通、住宿、饮食已经歇业的冬眠季节，依然有不少游人到此。这里是通往新疆阿勒泰区布尔津县禾木村的必经之路。

禾木村与喀纳斯湖相互辉映，古老的图瓦民族以游牧狩猎为生。在冰雪的覆盖下，小村像喀纳斯湖一样充满着未知和神秘。

0: 江西省婺源县黄岭村，不管春夏秋冬，无论阴晴雨雪，都晾晒着各种作物。
1: 我们有一个老祖宗啊，到这里来耕地，结果那天晚上呢，他那个耕牛啊就不回去了。他讲难道这个地方可以住人吗？如果明天早上这个筷子会发烟，这个稻草灰还有火，这个地方就地气重，我就住在这个地方了啊。第二天早上来啊，那果不其然了，出怪事了。那个稻草灰含了有火，稻草的灰是最容易吸的啊。结果那个筷子真的是发烟了。老祖宗讲这个地方就是说明我们黄岭这个地方好。
0: 古老徽派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岭谷错落排布，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于是家家凿窗采光，户户支架晒木。跳窗像块画板，支架好比画笔，晒扁是调色盘，成就了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安徽一线的西递宏村是中国建筑和中国绘画的必修课堂，也是徽派村落的杰出代表。西递村是北宋迄今大约950年的历史，因村边有水溪流，又因古时候有递送邮件的驿站，因此得名西递。这是一个由胡氏家族几十代子孙繁衍而成的古村落，他们相信他们原本姓李，是唐朝第19位皇帝唐昭宗李晔的后裔。
2: 唐朝末年，朱温呢这个篡权，大唐呢灭亡，我们的祖先当时刚刚出世，啊，被他的这个母亲呢藏匿于民间，有一个叫胡三公的人在京城里面这个做官，所以呢胡三公就怀抱着刚刚出世不久的这个胡明兴呢，就躲藏呢来到了这个徽州的婺源，
0: 因为风景优美。也因为这段皇族之后的流传，人们赞美西递是桃花源里人家。

0: 桃花源的美称给了西地，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乡村。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宏村始祖汪彦济因遭火灾之患，举家沿西河而上，在这里定居。随着南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为程朱理学发祥地的徽州也达到了极盛，宏村人做官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纷纷在家乡购田置屋，修桥铺路，光宗耀祖。
1: 无论你从哪个季节哪个建筑你看过去啊，徽派的建筑啊，总是如同这个立体的画园，所以它和周围的就青砖黛瓦的徽派民居和青山绿水，它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这种画面。

在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深藏着几处以奇特而美丽的建筑形成的村寨——丹巴藏寨。在时光的流逝中，人们把两种不同的建筑形制，碉楼和寨房，有机地结合起来，完美地镶嵌开来。

0: 疆是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展的首选之地。苗族原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属于蚩尤的部落。
1: 这个地方呢，主要还是苗族的原始的基地。它首先是在长江中下游发展了以后，就有一部分人就搬迁过黄河，到北方去。
0: 随着部落争夺和战乱，苗族祖先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但也因此保持了很多自己独到的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化。
1: 苗族到这个地方了以后，在斜坡陡坎上建的这个房子，那么留一些平地作为耕地啊，作为这个生存的空间，就反映了我们这个苗族的生计、啊、发业和生态嘛比较平衡的嘛。

在贵州、湖南、广西的交界处，侗族人民以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生活了近千年。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在蜿蜒百里的平坦河边，风雨桥连着侗寨，寨子里坐落着鼓楼，鼓楼边传来久远的侗歌。

0: 森林、村庄、梯田、水系，这是一个四度同构的活的生态系统，是改造自然变自然生态为农业生态的独特创造，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完美结合的范例。中国南方众多村落的形成与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相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北方战祸频仍，民众大举南迁，千百年来不断。
1: 唐宋一直到南宋时期，主要是北方的移民，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移民，像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迁移，蒙古军队的南下，原来停留在长江北岸江淮之间的一些移民，他们又开始进一步的通过江西往岭南，这样一种迁移。
0: 进入闽南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闽南话为特征的扶老闽系。辗转迁徙后，经江西赣州进入闽西山区的中原人，则构成福建另一支重要闽系，以客家话为特征的客家闽系。福建土楼所在的闽西南盛是扶老与客家闽系的交汇处。继续向南，这里是客家人进入两广的重要通道，与福建江西交界的广东河源市。河源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圆形的土楼到这里变成了半圆形的围龙屋和长方形的四角楼。南到广东的开平，明朝至民国，这里位于多县交界处，治安混乱，加上河流多，洪涝频发，当地民众被迫在村中修建碉楼以求自保。我们看见的碉楼是多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建筑材料全靠进口，华侨们各显身手，吸收世界各国不同建筑特点而杂糅，创造了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另类。
2: 多年来兵戈四起，天降灾祸，使我华夏大地灾祸连连。
3: 槐树，别了老怪物。
0: 500年前是一家，这是老百姓在遇到同姓人时经常说的一句客套话。这句客套话的出点，一说就是在这里，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明朝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370年至1417年，前后十多次，持续近50年，150多万以山西人为主的移民从这里出发，流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大半个中国。
1: 到了明末清初，要开发长江上游，又形成了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移民，就是我们所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中国的大的移民趋势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既有地域的特色，但是大家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这个移民的流动，它其实也是把文化在开始一种融合，

0: 这一穿戴不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样式，这是汉族的服装。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朝300,000大军在平定了西南梁王的叛乱之后，就地屯田。600多年了，他们从服装到建筑，从语言到习俗，一直保持着他们从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来时的模样。
1: 其实你发现的就是一个明朝的入口。这些人直到今天说朱元璋的普通话，穿马皇后的绣花鞋，住在有江南图案的石头的房子里，但他的文化符号呢，被顽强的移植，被坚韧的保留，被自信的坚守，被自觉的传播。我觉得这就是屯铺古村落直到今天能够保留下来的根本的内在的力量。
0: 海南白茶村，它建成的历史虽然只有100多年，但它以原始的样貌被完好保存，是几千年黎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和见证。黎族的船形屋与苗族的吊脚楼、傣族的竹楼等，都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典范。船形屋看似取材简单，却融入许多建筑智慧，是黎族先民世居海南热带岛屿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结晶。这是黎族仅存的古村落，绿树掩去了炉烟，宁静抹去了喧嚣。河南新安县甘泉村，在河南通往山西的古道上，曾是豫西地区最主要的日用陶瓷生产基地，有着上千年烧制陶瓷的历史，鼎盛时期有小洛阳的名号。
2: 我们甘泉村唐末五代到现在一直就是陶瓷，以烧陶瓷为业，我们世世代代都在住在这里。我们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这方热土。你看我们这个甘泉村到处是青山绿水，鲜花遍地。
0: 中国村落的所在多数是因为可以自给自足，随着分工合作的发展，流通的需要逐渐成为村落选址的重要因素。青木川位于陕西、四川、甘肃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为秦蜀咽喉，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边贸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青木川发轫于明代中叶，成型于清朝的中后期，民国时期到达鼎盛。碛口古镇的繁荣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黄河流到这里，400米河床突然紧缩成80米，加上暗礁凶险，不能行船，上游的船只不得不在碛口停泊转运。
3: 西部五省，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甘肃、宁夏、内蒙、山西的北部、陕西的北部，这五省人，他双产的羊绒、皮毛、药材，炒菜吃的胡麻油、蒸馒头用的碱块，当时在京宝铁路没通以前呀，他这些东西呢，西部的商家呢，都聚在咱们古镇，而铁路沿线的商家呢，把这个东西买好，到了铁路沿线，他可以装货车运往全国各地。
0: 回城的时候，商家们再把内地盛产的物资转运到西北，于是弹丸之地成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也许是因为地方过于逼仄，发家致富的商人们并不把家安在碛口，碛口镇上见不到女人，于是就成就这两个地方。

0: 西湾村和李家山村。
1: 西口有五里路的一条街，有我们村里的半个街，西湾是个后花园。这个了就是以前不让带家属，这是个家属区，我们主要就是经商粮油，用黄河的水从宝头营下这儿流下。
0: 这是一个陈姓村落，他们的迁居始祖于明朝末年在碛口做搬运工起家，后又经数代人扩建，建成了拥有几十座宅院的城堡式村落。每个宅院都可以互相贯通，只要进入一座院落就可以游遍全村。村是一座院，院是一个村。这是中国画家吴冠中画的李家山村，也因为吴冠中的发现，这里才被世人关注。他这样介绍李家山村：我在山西有一个重要发现，临县碛口李家山村。这里从外面看像一座荒凉的汉墓，一进去是很古老很讲究的窑洞。古村相对封闭，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样的村庄，这样的房子，走遍全世界都难再找到。李家山村主体建筑以明清时期窑洞为主，依约70度的山坡而建，形成了立体村落。这里是高寒的西藏，却有着中国最美的春天。因为独特的小气候，西藏林芝的桃花与江南的春色几乎同时开展，

0: 藏地辽阔，山高路险，从古至今形成了不同区域的藏文化。在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生活的叫嘉绒藏族，他们有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服饰，不过有一样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中国最美的春天。
1: 我是嘉绒藏族，跟一般的藏族都不同，我们这里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话都不一样。春天的我们这里的梨花，秋天的红叶，我们最美的时候就是这两季节。我们在外面打工嘛，几年了，看到家乡的图片，这几年我们特别的思念家乡，特别的想回家。我们今年也很多人都走了，我不想走，看见我们的家乡特别美，真的不想走，想过了这个季节才慢慢出去吧。
0: 梨花一枝春带雨，是江南的惜春。这里的春天真好比忽如一夜北风来，千树万树雪

0: 王氏家族自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年至1313年从太原迁来，王家人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鼎盛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其实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茔和开设店铺、作坊，同时善举不断，办义学义仓、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等。作为传统建筑的文化遗产和民居艺术珍品，王家大院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这里是诸葛家族的聚居地，浙江兰溪诸葛村。公元952年，诸葛亮14世孙诸葛立任浙江寿昌县令。公元1280年，传至27世孙诸葛大师，人丁兴旺，原驻地显得局面狭窄。于是觅得这块地形独特的高龙岗，以先祖诸葛亮9宫8卦阵布局营建村落。
1: 诸葛村是全国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因为古村落的保护不仅仅于保护于古建筑，它主要是一个村落的一个地理结构都要保护，在诸葛村3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生态环境都保护原貌。我们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保护一个生态环境，还有保护老百姓那个村民的生活，包括农田，包括水塘，包括沟渠，包括各方面的生活基础，我们都保护。
0: 宋仁宗时期，在平定了当地土著与外来汉族的土地、经济和文化纷争之后，广西昭平县黄窑镇始建规模。昭平便是有昭府平定之意。明代中期继续有大批外来人口迁入，到清朝乾隆年间，黄窑古镇达到鼎盛。1936年，时在中国工作的德国飞行员拍下了这张照片，世界建筑界惊呼：“这是中国的没有建筑的建筑。”进村不见人，见树不见村，说的是建在地下的村落、地坑院。4000多年前，陕原先民们已经掘地为穴或打窑洞而居，《诗经》称作为陶腹陶穴。这片北方土地上雄浑的建筑透露着南方村落的秀丽，人们给它一个混搭的名字，太行川寨。600多年前，明朝镇京总兵四川人王德才奉命往北京押运黄冈，用以紫禁城修建，途中遇土匪抢劫，黄冈丢失，因畏惧官府追查，灭门九族，他带着家人辗转到此隐居，至今已是第24代。
2: 在我们这个太行山，它这个地方就生产这个石头，就是前年不凤凰，

0: 这是石头啊，永久性的，还是煮着是冬暖夏凉，啊，非常好嘞。在太行山都是平方或者十八方，只有我们王道都是文方，啊，石头墙文方，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建筑的结合。
1: 浙江温岭的石塘镇，一个宁静古朴的东海渔村。因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照耀，使石塘声名鹊起。一颗编号为14147的小行星，因此命名为温岭曙光星。借助这一缕曙光，石塘做起了阳光、沙滩、石屋、渔港的锦绣文章。中国各地的民居多以暗淡之色，鲜艳的红黄色是皇宫和寺庙的用色，否则渐远分寸。而福建南部的民居不但铺红瓦红砖，还使用红色铜瓦。闽南人为什么斗胆盖这样的房子？大量宋元时期红砖砌筑的墓室可以证实，红砖建筑在宋元年间已经成为闽南地区共有的一种建筑，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海外频繁交流的一个印记。不过，闽南的老百姓似乎更愿意告诉你一个美丽的流传。
2: 五代时期，闽南的皇帝啊，闽王想到泉州一个那个姑娘，后来不久就成为皇后了。在一年春季的时候，她在皇宫看到这个湖州啊，下了倾盆大雨，啊，下了连续下了好几天，所以她悠悠不乐。像这种大雨下下去啊，我家那个居住的地方就要茅灰墙倒了。皇帝他说：“这个事好办啊，你府上去仿造皇宫建筑，传旨太监过来，说你赶快传旨，闽王同意我府仿造皇宫建筑。”
1: 这里的我府已经不是我家，而是我的家乡了。于是，泉州的有钱人纷纷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3: 实际上，中国最老的红砖房在这里。这个地方的红砖建筑可以追溯1000年以上。
1: 其实，这是这里的天然之色，土壤的颜色。湖南江永县勾栏窑寨是明朝洪武29年（公元1396年）朱元璋招安政策的政务。元朝末年，瑶族人民屡次爆发大规模起义。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安抚政策，对部分瑶族招安。招安后的江永县四大民窑——清溪窑、古调窑、涪陵窑、勾栏窑，接受了儒家文化，学习了农耕技术。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把守关隘。
3: 中国瑶族的一个重要的发强地，在这个地方，它的区域历史跟它的民族历史。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

0: 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

0: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

0: 舒世界已经找了一遍，可还是一无所获。
1: 这么多资料，眼睛都看花了。
2: 疯狂阿泽模式启动，天才阿泽，看我快速完成搜寻程序，期待我的科研成果吧。我一定能提高找到钥匙的概率，加油阿泽。
0: 来吧，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遗漏的遗迹。
1: 对于工作，四宝永远精神饱满。
3: 大家要适当放松一下，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徐王子，有什么好消息吗？
3: 我在寻找一个能完全打开预言书的办法。
0: 找到了吗？
3: 有一点头绪了。
1: 太好了，有头绪就代表着好消息。
3: 刚刚陈部长和威风公主说，各地的小灾难不断发生，担心会积小成大，变成大灾难。
2: 哟吼！灾难灾难不要怕，环保特工队解决它。队长四宝能力大，
1: 疯狂阿泽也不差，朱雀大娘来帮忙，守护世界，守护家，大家一起搞定他。
0: 我想我们应该去帮助陈部长和威风公主。
1: 对对，马上出发。

0: 树王，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水杉和其他植物的病情仍在不断的加重。
0: 树王，您的病也还没好，别太劳累了。
1: 还是找不到钥匙的信息。
0: 树王，你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去水杉林看看。

0: 又是蔷薇夜凤，怎么会这样？之前明明已经派了鸟群到这里维持生态平衡啊。
1: 不要在这里生火，注意森林防火安全。
2: 四宝队长，我们错了，下次不会了。嗯，
1: 那就好，我继续巡逻去了。
3: 再见。
4: 嘿，嘿，
5: 谢谢阿泽。
0: 这里只有水杉树和蔷薇夜风，很多鸟儿都觉得这里很无趣，不愿意来。
6: 原来是这样，看来得找找特工队想想办法。
1: 巡视了一圈，都是些小问题。
7: 根据资料筛查，最后一把钥匙有95%的几率在树世界遗迹，而且是那种尚未发现的隐藏遗迹。
8: 你终于发明了一件靠谱的东西。
6: 朱雀，水杉林出现问题，需要特工队帮助。
8: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1: 立刻前往水杉林。

0: 你们看，现在基本都是这种幼虫和虫卵，人工摘除幼虫和虫卵吧。那水杉林的树叶就全没了，
1: 也可以喷洒杀虫剂。
0: 能不用农药的话，就尽量别用。我想，如果能让水杉林实现生态平衡，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那得让蜘蛛、大草灵、螳螂他们搬到这里来才行。哼。好，
0: 那我们分别去拜访蜘蛛、大草灵、螳螂三大部落的首领吧，希望他们可以派手下搬到这里来。
2: 很棒的主意，
3: 阿泽，
2: 我们去拜访螳螂。
3: 那我和大祥去拜访大草灵。
0: 蜘蛛首领就交给我吧。
2: 特工队出发！

0: 哟，你抢我的食物！
1: 胆子也太大了，蛇都敢对上。
0: 我爸爸就打败过一条蛇，

0: 我还不行，刚才谢谢你们。
1: 这是特工队应该做的。嘿，
2: 咱们赶紧走吧，赶时间。
0: 好嘞。哎，好。哦，在那里。
2: 螳螂首领。
3: 特工队。
0: 螳螂首领，我们需要你们搬家。
3: 搬家？我们的族群在这里有吃有喝的，不搬。
2: 首领，你再想想，水杉林那边出现了很多蔷薇叶蜂的幼虫和卵。
3: 这边也有很多吃的，大老远的不想动。
0: 首领，不远不远，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还可以用白鹿救援舰带你们去。嘿，
3: 我要考虑考虑。
0: 嘿，特工队，原来你们是来找我爸的呀。
3: 你们认识？
0: 刚刚他们赶走了蛇，救了我。
3: 搬家。
4: 哦，
5: 嘿，蜘蛛首领、大草林首领、螳螂首领，今后这里的生态就拜托你们了。
6: 谢谢你们，我们很喜欢这里。
7: 单一植被种植导致的生态失衡，原来会如此可怕。
5: 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建立完整的生态链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
2: 对，所以不要乱破坏生态环境。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虞企业打造网剧出海，全球大脑，海外观众点单拍剧；我区四家企业获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张震震防汛应急演练，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筑牢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在上虞益友小镇内，白泽绍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全球缪斯创意平台，推动中国网剧出海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用户共创。海外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更成为故事的共同创作者。
1: 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司每2天召开一次全球创意整理会。运营主管连京邦和团队定期分析来自各国用户的投稿。全球缪斯平台自今年1月上线以来，已吸引近1000名海外用户，收集有效创意150多条，后台自动梳理用户最关注的题材、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甚至具体的情节反转建议。海外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生产的共创者。
2: 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

0: 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0: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可能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进一步提升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能级和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2: 近日，由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年张镇镇大净饭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台风暴雨极端天气下蓄滞洪区分洪预警、群众转移及多部门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演练模拟受第六号台风蔷薇影响，曹娥江流域累计降雨达280毫升，水位迅速上涨。大净饭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区镇村三级立即联动响应，完整实施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现场管控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过程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协助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所有群众统一在村口停车场集合，经身份核对后乘转运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已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物资，抵达后二次登记，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同步开展全域现场管控，工作人员封闭村内出入口，持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严格执行只出不进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部门协同行动，高效完成道路疏导、应急防护与险情排查等任务，全面检验跨部门联动效能。本次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有效磨合了基层应急队伍，打通了指挥协同堵点，切实提升了洪涝灾害应对能力。下一步，上虞区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备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盖北镇党委联合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党总支，在盖北镇丰富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农情端午党建同行”端午游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

0: 处处彩旗飘扬，艾草飘香，热闹有序，唱红歌，讲故事，知识问答，学院青年党员踊跃参加，在一问一答中厚植家国情怀，民俗体验区人气最旺，一派其乐融融景象。老手艺人现场示范折叶、填米、缠线技巧，青年学子虚心学习，村民手把手教包制特色粽子，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温情。香囊制作摊位前，大家选取艾草、丁香、薄荷等香料，缝制端午祈福香囊，投壶、指压板、跳绳、丢沙包等游戏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长塘镇惠皇村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内，一场名为“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的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温情举行。50多位村民冒雨赴约，定格属于他们的温暖瞬间。
0: 尽管天公不作美，村民们仍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在翡翠湖畔架好设备，免费为村民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影。镜头前，大家从起初的拘谨腼腆，逐渐展露自然笑容，欢声在竹海间回荡。经本人授权后，这些笑脸照片将张贴于营地入口的村民笑脸墙，成为这片山水中最动人的风景。
2: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3: 邀请村里的村民啊，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啊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啊，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啊，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0: 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与靠西澳水库的生态优势，打造集咖啡青石、旅拍打卡、玻璃船体验、清水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自然空间。自6月6号试营业以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文旅新地标。未来，营地将持续推出面向本地村民的惠民活动，推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
3: 未来呢，我们还想在合适的时机呢，在我们项目内开设村民的共赴集市啊，让村民把家里面有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工艺品啊放到项目上来，游客工业就是工作的岗位。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经济迅速升温。日前，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迎来高峰，成为暑期市场一大亮点。
0: 记者在上百万和城看到，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大学生活置办装备，成为消费主力。市民丁女士陪考完的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作为升学礼物。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迎来了第一波客流高峰，近期销售额达平时数倍，手机、笔记本电脑最热销。选购笔记本时，考生普遍更慎重，会结合大学专业优先考虑高配置、适配专业需求的机型。
4: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40-50个这种的。
0: 除数码产品外，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热点。不少商家推出考生专属优惠，相关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既反映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也为暑期市场注入活力。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理性消费，按需选购，让升学喜悦更有意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是不是又看到了雨雾蒙蒙的场景？今天也是夏至节气，不过在夏至，我们却迎来的是梅雨季的深度体验。夏至有吃面消夏的习俗，雨天不妨煮一碗热汤面，加一点姜丝去去湿。接下来23到25号，雨带会在浙江中北部、南北摆动，仍然会持续阴雨，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25号后期到27号会有降水间歇，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晾晒，不过要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6到8级雷暴大风，东南风明天转西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阴转阵雨，26到31度。曹娥阴转阵雨，26到31度。东关阴转阵雨，25到30度。松下阴转阵雨，26到31度。张镇阴转阵雨，26到31度。丰会阴转阵雨，26到31度。道墟阴转阵雨，26到31度。上浦阴转阵雨，25到30度。汤浦阴转阵雨，25到30度。下馆阴转阵雨，26到31度。永和阴转阵雨。

0: 26到30度，梁湖阴转阵雨，25到30度，益亭阴转阵雨，26到30度，小岳阴转阵雨，26到31度，谢塘阴转阵雨，26到30度。长塘阴转阵雨26到30度，盖北阴转阵雨25到30度，岭南阴转阵雨25到30度，辰溪阴转阵雨25到30度，丁宅阴转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离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1: 中国青瓷之源，
0: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1: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0: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

0: 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

0: 新增了六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

0: 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若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若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正风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引凤来栖。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谢塘镇烟火集市点亮夜生活，民间才艺绽放乡土韵。浙江新正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

0: 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丁宇兄，
1: 家洛兄，
0: 哎，龙池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我们连夜行军怕会误事儿，啊，刚发愁怎么找你呢？这不，碰见臊夫人了。
1: 你要是早到一会儿，我就抓着于焕杰了。
0: 啊？
1: 没事，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早晚能抓到他。哎。
2: 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贾老兄，任意调遣，去哪儿，你说了算。
3: 如果真像莫坤师伯所说。
4: 接下来只能找到一张图，要还是不够的话，那怎么办？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但再难我们也得坚持下去。而且我相信，哪怕只有两张宝图，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
5: 你先回避一下。好。卓不凡，你无耻小人，无信无义！你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法，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铺路！龙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我打不过你。
6: 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我也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八戒，大师兄，你个小人八戒！
7: 大师兄，如果你赐我几剑能消气的话，你尽管死。不过我的命你要留着，我要重建荣天剑派。
5: 你少说这些虚情假意的大话！
8: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6: 你放开大师兄！放开！站！大师兄，我刚进山门的时候，就是你叫我背门跪，叫我入门见识。虽然我是掌门，但我和所有师兄弟心里一样，都有你这位大师兄。在山西的时候，是我骗了你们，是我的错，但这都是无奈之举。 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怎么能甩开大内师门，怎么能甩开北洋军？当日，你、师伯、师弟们离开的时候，我心如刀剜，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可我思前想后，我觉得我做的没错，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门派。
9: 你没说个啥子哦！
6: 罗不凡，师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刚刚出来呀，我都没孝敬他老人家几天，他老人家就……
9: 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自己。

0: 纪委尔牺牲自己来成就门派，大老人家到最后都让我不记恨你，琢磨完，地沟痕，你最好记住今天，记得是你拿师伯秦陀师弟和众多弟子的命换来的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你机关算计，搭上师伯师弟，最终不还是没能销声匿迹吗？这话什么意思？就在刚刚，就在城外，我遇到了带着北洋兵的捕快，他都能追来，内务府的门三都会远吗？幸亏我逃脱及时，找到你们，卓不凡。
1: 我要不念同门之情，我就不来跟你说这些。你看这里天亮之前，会不会被包围的插翅难飞？
0: 若真如大师兄所说，那我们得马上离开。大师兄，我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咱们连夜出发，赶去福土寺。你记住，我到现在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不想让师伯和师弟们白死。等我们找到秘藏的那一天，我必手刃你，为师伯师弟们报仇。
1: 宗门，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于焕杰说的，不过是一些计划。我知道，是师伯和师弟们有自己的命，换了大师兄一条活路，可这都是我的错。

0: 你来做什么？穆庆大人，我劝你还是叫我鹰犬吧。别再说我什么不是寻常的鹰犬，不管寻常还是不寻常，我都不想再听你聊民主、进步、革命。
1: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你要是忘了，我可以跟你再说一遍。要是没忘，就滚。哎，陆小姐，其实我呢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我也非常愿意和你聊一聊民主啊、进步、
2: 滚、
1: 革命啊。

0: 敢问大师贵法号？
1: 小僧法号杜鄂。杜鄂大师，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
0: 口令。

0: 谭仙那封信，我只看到了地址，没有看到口令。
1: 杜鄂大师，在下的确没有口令，但我确实是按照菩提院首座之托才能找到瑰宝刹，还请大师行个方便。杜鄂大师，我等奔赴千里到此，必然是要拿到东西，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0: 你若再不言不语，那就休怪我无礼了。杀人烧庙，我也不是干不出来。
1: 给我搜！

0: 只可惜，也是因为唯心的原因，身陷囹圄。母亲啊，师父将菩提愿的传承交付于你，也将这心则和苦难一并与你。
1: 万中一盏灯，一旦被点亮，就能照破黑暗。
2: 你，就是陈玉选中的传灯人。
1: 原来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菩提传人，竟然就是我自己。
3: 南少林菩提院第四代传人，陈阶衣钵。

原本只有一套达摩剑法，明嘉靖年间，市区部禅师剑法傲绝天下，成为菩提院首座后，

自己一身绝学谱写传承，就是这本菩提院秘传的三法引荐。陈玉之所以剑法天下无敌，就是用了这套剑法。这套剑法只有传承人才能接受。

0: 这就是菩提封印，
1: 封印不能给他。成为前辈的遗愿是把封印赠与同盟会，以造福天下苍生。方丈。
2: 和宫里文渊阁那份一样，都放在一个胶木盒子里。

多年前，戒律院首座传人叛变投靠朝廷，将戒律院封印献上。此事后，臣与担心菩提院封印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早在多年前就已将其毁掉，改用别的方法将秘密的线索传承下去。 这封信就记录着秘密的线索。你没能说出口令，遵循菩提院第三代首座的遗命，封印只能交给有口令的人，就是他。信上的内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只能你自己看。 信上的内容是否已经记下？

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不凡，王地宝来了。

0: 卓木凡，于焕杰，大沽命案，今日终于可以了结了。了结？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就是那个卖席肉跟谭仙在一块的那个女人，她是同盟会的人，想必在里面已经拿到了宝藏。如果…… 这宝藏让同盟会拿到，他必然会跟大清开战。你的大清要亡了。
1: 我在，他就拿不到宝藏；我在，大清就不会有难。我在，命案凶犯就定要归案。丁副官，看好荣天岭命案凶犯卓不凡、于焕杰。
2: 大师，大教，
1: 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
3: 因大沽九人血案，国家宝藏被他人盗取，
4: 危及朝廷。
5: 捕快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样了？
4: 我也不太清楚。我告诉你们吧，进到庙堂里的是我和柳林，柳林能进去是因为他有口令，就是死在上。

0: 的那个檀仙告诉他的。小和尚把浮屠寺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咱们在山西找的那个菩提院传人，就是南少林菩提院第三代首座，他是在浮屠寺圆寂的。
1: 你拿到枫叶了？
0: 我找到个屁！这个菩提传人早就把封印给毁了。
1: 那你还不让我杀卓不凡？
0: 我都已经查到这儿了，线索越来越集中，我当然要接着查下去了。
1: 行吧，你继续查线索，我继续找杀人凶犯。
0: 王地宝，我告诉你，你抓你的人我不管，但是卓不凡手上的戒律院封印不能不拿到。

40多年前，内务府的侍卫就来浮土寺探查过，毫无所获。小和尚让我进去，就是为了让我死心，因为这里的秘密一文不值。穆清兄，你在佛堂真的一无所获啊？

0: 母亲兄果然拿到了。你看看吧，我虽然没有告诉王地宝，但其实说不说都一个样子。
1: 真的没了？
0: 真没了。不过我觉得，整个谜团都在一步一步的缩小。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回京，我要将所有的线索全都整理一遍。
1: 卓不凡呢？
0: 这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卓不凡一定会以为这菩提院封印在我的手里，他一定会跟着我们，所以啊，戒律院封印在他手上反而很安全。
1: 那个柳林，要你交到刑部吧。
0: 先留着吧，我不确定他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
1: 好。
0: 对了，葛太兄，柳林的事情先别对外说，他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 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眼下还是寻宝地。
1: 我明白了。

0: 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瀑，一剑六式，每式7变，对吧？
1: 那不还是一柄剑吗？

0: 你坐这很久了。我知道，今天那个老和尚让你难受了。
1: 我不难受，我真的一点不难受。
0: 不烦，没关系的，这样的人，天下也没几个。
1: 天下太大了，魔魁师伯让我见识了三法印剑，渡厄让我见识了南少林的传承。他说菩提愿剑除，名扬天下。我荣天剑派的剑法，过凡欠简。他说的，我听得懂，也想得通。
0: 师兄，
1: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静态秘藏，找到里面的武功秘籍。我要让我们荣天剑法变得不一样。我要让荣天剑出，名动天下。
0: 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
1: 是啊，所以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0: 这才是你，这才是卓不凡。卓不凡有一颗不输的心，卓不凡一直都赢，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人，也只会让你更兴奋。记得当年在总坛，你要去挑战成名剑客，送你出山门的时候，我说你一定会赢的。你对我说，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我问你是不是你会取胜的意思，你笑着就下山了。回来之后我就问师兄们，他们也不知道。从那之后，我问了好些人才弄清楚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知道，卓不凡是站在巅峰的男人。从踏出山门第一步，就是会当凌绝顶的剑客。不凡，我相信。

0: 你的剑终将名动天下。
1: 二位，能不能不这么做？很累。这不是怕万一要被人看见了，你可以解释说是花钱找女人啊。
2: 我手都快酸了。
1: 你一个习武之人，这么会儿就不行了。你刚刚提到那个柳玲也跟着门三刀一起进了浮屠寺。
3: 没错。
1: 看来柳玲手中掌握了有价值的线索，否则门三刀不可能一直带着她。
3: 卓不凡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4: 去顺天府，
3: 一是想齐心王复命，二是卓不凡想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看看能不能去找寻剩下的那一份封印，还有第三，门三刀应该也会回京复命，
4: 所以卓不凡也想抢夺门三刀手中的那份封印。
5: 聊聊，不敢聊。你的刑罚我记着呢。
4: 你记得就好。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朝廷鹰犬。
5: 是啊，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
4: 怕什么？斩就斩呗。你们搞革命的，谁还在乎命啊？
5: 我知道大人，鹰犬，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大人不想如此对我。就算我不惜命，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
4: 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真不惜命啊！
5: 大人是不是想说，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护送我平安离去，还会给我一笔盘缠，当做您的一点心意。
4: 可惜啊，都说是革命了，保命哪、啊、诱惑得了你啊？再说了，你们革命儿女的命哪只值这么一点点盘缠啊？你柳玲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檀仙，安全地将近檀秘藏交给同盟会。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革命的，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不对，叫腐朽的清廷。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
5: 在浮屠寺里。
6: 你我都知道进檀秘藏的情况，
5: 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
4: 对呀，
5: 你们大清内务府百年来无数次寻找，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怕是两百年、三百年都找不到，还隔什么命啊？
4: 对，
5: 这份藏宝图对于我，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
6: 不如拿来换条命换自由，大人是为了我好。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呢。
4: 说这么多没用啊！啊，杀了你，你也不会说的。你现在肯定觉得，这南少林首座传人，我的师父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
5: 大人别这么说自己，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尸骨不化。
6: 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
4: 你都不在乎，我有什么所谓？
5: 为我好啊！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落到别人手中，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免不了受折磨。
4: 没用，你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呀？
5: 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4: 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
5: 包括大人的手下，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
4: 没告诉别人，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5: 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所以你放心，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我也会守住，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4: 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
5: 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
4: 告诉我呀！
5: 我真不怕死。

0: 你别乱动。
1: 林姑娘，我自己来就行了，我。
0: 我在大事上帮不了你，只能帮你做点这些小事儿。听话，别动。
1: 好，我不动。
0: 你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信他？
1: 哦，木星大人是君子，但对于密藏的事情，他不全然告诉我，我可以理解。
0: 你们不是合作吗？
1: 合作也不代表知无不言。
0: 如果他也要抓卓不凡的话，于你而言不是正好？
1: 他的目的是寻宝，如果卓不凡被他抓到，要以封印作为交换的话，木星大人一定会同意放卓不凡的。
0: 会吗？
1: 会的，木星大人对我是有赏识之心的，但也仅仅于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得选。
0: 你说的对，如果卓不凡跟内务府合作，确实可以借他人之手除掉你。
1: 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卓不凡，才能不落被动。
0: 还好，你有北洋的枪。
1: 北洋的也是为了寻宝，如果北洋的找到了宝藏，不是不能和内务府合作的，毕竟都是大清的军事。我已经让丁宇派人去查了，只不过现在关于荣天岭毫无踪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何处。
0: 内务府不去找他们。
1: 我猜木星大人是故意不去找的。若如木星大人所说，封印有两份，那么卓不凡定然也是需要木星大人手里那一份。
0: 他不是在浮屠寺一无所获？
1: 连我都不怎么信，卓不凡定然也不会信，并且木星大人也一定会知道他不会信。
0: 所以，木青是在等卓不凡去找他。
1: 但卓不凡并没有去找他。我想，卓不凡应该不会怕木星大人，更不会怕内衙的那些高手。
0: 那他会忌惮你吗？你手上有枪。
1: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但不至于怕，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更不会怕。
0: 所以，
1: 所以，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即使没有拿到浮屠寺的东西，也会继续走下去。毕竟从上海之后，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岭。
0: 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木青去找他？
1: 卓不凡桀骜不驯，定然不会这么想。而且，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岭碰面，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
0: 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分一点给荣天岭，恐怕他们就够用了。
2: 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也好。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冲着荣天岭去的。

0: 况且，我答应过你，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
1: 我一直都相信你。

0: 庄子曰：“
1: 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2: 说什么呢？听不懂。
3: 得鱼忘权，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恩将仇报，翻脸无情，过河拆桥的意思。
2: 那你是兔还是狗？是鸟还是桥啊？
3: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太不够意思了。没有我，你能找到伏土司吗？没有我，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这才几天呢，门都不让我进。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现在倒好，

0: 只能隔窗想望，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林浩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伏土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
1: 那是铁定的，必然的，宝藏肯定不在那儿。
0: 所以你死了心吧。
1: 六小姐，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 你说出了口令，和门三刀一起进的佛堂，可是出来以后呢，他没把你杀了，也没把你送去大牢。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他被佛法感化了？我可是聪明人的，我可太聪明了。我就随便那么一想，哎，我就想明白了，真正在伏土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咱们从伏土寺出来以后啊，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呀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柳小姐，我们一路同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我根本就没有人品。 我只认钱，钱和女人，我肯定选钱。所以为了钱，我决定加入同盟会。对了，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我去帮你找到宝藏。 你相信我，你就算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孙先生。我只要两招。柳林同志，你有你的信仰，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我也有信仰。钱，就是我的信仰。 柳林同志，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曙光终将到来。
2: 如果你觉得两成有点多的话，其实一成也是可以商量的。我，穆青青，穆青青，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
3: 来，穆青青，这是。
2: 这个事给你的辛苦费，钱不多，这些日子多谢了。
3: 哪里哪里，跟着穆青青是我的荣耀，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2: 咱们俩就此别过，你该干嘛干嘛去。穆青青，
3: 不行，你是用得着我的。
2: 我也甘愿为大内校犬马之劳。那宝藏没能找到，我心急如焚，这可是为朝廷、为苍生、为……
3: 行了，你该赚钱赚钱去啊，有违用您的事情不归你管。这样，改日你去顺天府，我请你吃饭。
2: 不不不，那肯定也是我请。
3: 哎，谁请都行，谁请都行。你现在赶快马上给我消失。

0: 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办，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1: 反贼请讲。
0: 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保密？
1: 我说了呀，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免不了打你的主意，还不过分神的。
0: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丫的，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 一旦被内衙更大的鹰犬得知，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内衙的手段非比寻常，那是生不如死。

0: 确实不想看到你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所以这点我懂。可是大人，你为什么要瞒着王帝宝？自山西之后，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回国追捕周不凡吗？我不告诉王帝宝有一个原因是，他只在乎抓卓不凡，并不太关心命丧。另一个原因，我厌恶北洋。
1: 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大人为何会厌恶？
0: 无关其他，只是因为袁世凯。当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跟他背信弃义有莫大的关系。
1: 袁世凯变节告密，导致变法失败，光绪遭禁。
0: 是啊。一直培养我的统管察太大人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斩首抄家，而我也因此做了12年牢。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
2: 虽说他已下野，但恨无其武。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你知不知道，就算袁世凯不告密，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会失败。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维新派没有实权。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必被遏制、镇压。其二。 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要说守旧派反对，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其四，变法实施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其五，变法手段单一，单纯的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合法的方式。
0: 说得好，说得好。
3: 排一二三四五。其一，维新派没有实权，你们同盟会有啥？你们连虚权也没有。
0: 其二，
3: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靠谁组织？孙文，他敢露头吗？其三，实施变法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有你们急吗？先帝只是想变法，你们呢？你们是要变天？其五，变法手段单一，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除了拼命，你们还会干什么？我再送你一条。 76，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武不能定乾坤的角色，来多少都是白费。空有一腔热血，不知道往哪儿撒，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这么一些道理，能说吧？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二位宣扬的功力比你强太多了。说话，怎么说了？再来个54321，滚！

0: 这个王帝宝并不蠢吗？他当然不蠢。依你所见，门三刀那边不会有什么进展吧？门三刀有头脑、有手段，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只是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得拿到卓不凡的封印。至于缉拿卓不凡，非常积极。所以。 只要王帝宝咬住了卓不凡，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只是现在卓不凡下落不明，卓不凡的下一站是京师，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帝宝，不然就又太巧了。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
1: 没有了。
0: 他有多喜欢你？
1: 就像你说的，初恋吧。
0: 那通常都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

0: 林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你慢点。
1: 我疼，冷。
0: 冷？
1: 嗯。
0: 哦，那我再给你拿个暖房被子去啊。
1: 脏了，我手凉。

0: 不是很凉啊，哟，你这还挺有劲儿的。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然我去给你叫大夫吧。
1: 老毛病啊，就是疼，每次疼的时候吃点藿香就好了。
0: 哦，好，我去给你买啊。
2: 昨天那几个人买药材的账你记哪儿了？
3: 哪笔账？就是那几个衣服奇奇怪怪的。
2: 哦，那几个灵犀的人啊。啊，记了记了，最下面那个本子上。
3: 是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你们这儿，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来买了些药材，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
3: 哦，他们住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他们没让送货，直接就从店里拿走的。听他们说，好像要着急要走，去京城吧，好像。
3: 京城。
2: 对，
3: 没听错吧？
2: 没有，他们连说好几次呢。来，你拿。
0: 哎，好，谢了，兄弟。

0: 我说嘛，这两天不见他们，原来早早的就奏了。
1: 事不宜迟，我们尽快赶往京城。你叫人准备一下，尽快开拔。
0: 家禄，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授权，咱们这队人跟着你去追逐部分，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但在京城恐怕有诸多不同。这样，我跟你和嫂夫人一起坐火车去京城。至于咱的兵，
2: 我先让他们赶到京郊，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你看咋样？
3: 行。
2: 你不想看我的脚，首先给你。
3: 干嘛？
2: 你那个刑罚使出来吧。
3: 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
2: 嗯。
3: 下回吧，我今天没带刑具。
2: 那你先欠着，我先说。
3: 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
2: 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其实同盟会的理想、孙先生的理想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强国。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
3: 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
2: 我说假如，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
3: 但确实，事件无假于我。正是因为当年变法受到皇族阻挠，没能够推行下去，结果光绪不信，你也不信。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和百姓，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不去给人治病，而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治病啊。
4: 你的意思是，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
3: 宗旨上是接近的。
4: 好，一。
3: 什么一？一根手指啊！你说一次，我把你一根指甲，你还有九根。真
2: 的？
3: 啊？
4: 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你还可以接着说。又或者是刚刚那次我送你了，咱们俩聊聊菩提风。
2: 一根就一根，我还有九根，我加上脚还有十九根，还够跟你聊十九次。
4: 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车轱辘话吗？有什么用？
3: 你要真觉得手指甲、脚指甲长你身上，你难受，你就接着说。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好吧？你还能说二十次？
4: 你要是送我的话，那我就再多说两句。
3: 你还是先听我说两句吧。柳林，你好歹也二十好几了吧？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家里应该过得不稳吧？你还能去浏阳读书，家里应该也不穷吧？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是干什么的，但是你爹娘养你供你。 肯定希望你活好吃好，将来给家里挣面子，回头嫁一个好人家，可你跑去干什么？

0: 你跑去搞革命了，你的下场会是什么？被我削去了手指甲和脚指甲，回头再把你给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我见过。我告诉你，我见过之后，我怕，真的怕。
1: 我见过。
0: 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
1: 嗯，我爸、我妈，还有我哥。其实我们都见过，你的先帝、你的上司，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还有你师父，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
0: 今天就送这么多。你可以滚了。
1: 穆青大人，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

0: 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一个寺庙看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要是内务府找到了密藏，你这一趟，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
1: 王爷训斥够了吗？
2: 亏王爷请罪。
1: 如果锦屏一封宝图就能找到密藏，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就找到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 我们找不到，他们也未必找得到，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这宝图一共分三份，缺一不可，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就算我们有了宝图，没有口令依旧打不开密藏。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我手里有一份，无论是他杀我抢图，还是我杀他夺物，我们都打不开密藏。所以此时此刻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嫁衣。
0: 至于天下第一剑客，我以前以为我是，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王爷也请放心，我以后依旧会剑苗天下。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筹码对等，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我就有机会有把握抢他的宝图。但就算拿到了，也无济于事。这第三张宝图。
1: 线索全无，所以我此次回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王爷要是训斥够了，还请王爷好好想想，如何能提供线索，让我再继续查下去。
0: 这个你放心，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
3: 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恕罪。
1: 此次寻宝之旅艰险异常，远超出之前王爷给我所描述的。
0: 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但现在看来，将会十分艰难。
4: 我也确实没想到，这宝图还有三份儿。嗯，
0: 看来此城要比预想的要波折。
1: 而如今我们里门徒也损失了很多人，所以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
4: 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重建荣天剑派总坛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哼，这个不用你说，死去的人必然要重叙。
0: 我还需要提前预支一部分报酬。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已无其他营生。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吃穿用度，雇车租马，处处都要钱。现在我们已事事拮据，所以还请王爷您能够预支一部分报酬。
4: 哦，你还有其他营生啊？
0: 人总是要吃饭。

0: 总得有个营生，在这之前，我们做的是押镖。天下第一剑客会去押镖？
1: 王爷，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自然不会恃强凌弱去打家劫舍。不过押镖也是凭本事吃饭。王爷，您不必笑我。
2: 卓不凡。
1: 你是着实不凡呐！去账房拿银子吧。那就多谢王爷了。一个不入流的东西，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竟敢坐地起价，让他做点事，死点人又怎么了？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
3: 王爷息怒，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是，等一下，你悄悄的把于焕杰叫出来一趟。嗯，明白。王爷。
4: 我把于焕杰带来了。草民，于焕杰，叩见王爷。
5: 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
6: 回王爷，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

0: 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有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绘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平型关在衡山与太行山两大山脉的交界处，地形复杂，地势多变。在这里，八路军出师抗日，首战大捷，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辎重及后续部队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获得了中国军队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张照片是为数不多的记录八路军进入斋堂川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的珍贵影像资料之一。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地区第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这支队伍的政治委员名叫邓华。1938年5月，曾在晋西北与日军作战的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随即，邓宋两支队奉命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6月10日夜，邓宋两支队在沙峪一带会合。与此同时，日军板垣师团的一个中队正朝着沙峪方向行进。伏击日寇的战场就选在了沙峪村的东山嘴。李忠奇是这支队伍的参谋长，以下这段文字是他对这次战役的回忆。眼看日军大队都快进去了，立即发出了战斗信号，顿时轻重机枪、手榴弹打了起来，日军就像上了割骨机的骨子一样，一排一排地倒下去了。活着的日本兵像老鼠一样被我们堵在凹。

0: 从地里窜不出来。这次伏击战，八路军击毙日军一个中队120余人，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又一次痛击板垣师团。沙峪战斗之后，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余人辗转到达平谷靠山集将军关一线。 邓华部队在本地乡长的帮助下，最终安然转移到四座楼长城。在长城沿线北平周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止这一支八路军部队。1939年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收到了359旅旅长王震的一封信：“我这里有200多名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 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白乙化，字野鹤，由于喜爱穿白衣，人称小白龙。他所率领的是一支以大中学生和党员为骨干的部队，是八路军中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团。
1: 团里有70多名大学生干部。今年98岁的张成旺，当年还是孩子的时候，曾为白乙化牵过马。白乙化这个胡子长得干的不得了，就稚嫩的，就说叫白龙，小白龙的。孩子来，他不，你说上老乡家睡去，哎，腾房子，他不。
0: 就冷在外头，你说这，就这白乙化就这，对人家就这样好。然而，正当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1941年2月4日，在指挥马营战斗时，白乙化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光荣殉国，牺牲时年仅29岁。 1931年，他在中国大学提出申请退学抗日时曾说：“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 便一定能理解白乙化的愤怒。长城内外，日军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

1942年，日伪军进入斋堂川建据点，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全村人民坚持抗日斗争，配合八路军部队偷袭伏击日军。

0: 王增华，今年76岁，从他年少时起，村里的老人家便总是讲起1942年那个冬天的故事。
1: 抗战时期吧，这个民兵跟这个游击队老在这儿活动。42年12月12号那一天吧，早上天还不亮的时候，就把这村给包围了。
0: 进入村子后，日军开始审讯村民，希望获取八路军战士的动向。然而，在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之后，侵略军便对这里的群众施以暴行，放火烧村烧人。
1: 他们烧人吧，就在这个小屋里，这是个两间的小屋，这是那个门。把这个40多个人都给卷到这个屋里以后吧，就算上这个大事。

0: 都拽着这个门，不让这个人出来。他们一问，这那个八路军上哪儿来，一对上哪儿来，这老百姓都不说，咋不说？这就弄草，把这窗户都给点着了，着了7天7夜。
1: 侵略暴行必然激起保家卫国者的反抗。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进驻斋堂，成立了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宛平县民主政府。 1939年初，八路军四纵挺进大庄科地区，播下了更多的革命火种。1939年2月，以萧克将军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在门头沟斋堂川宣布成立。1940年1月5日，昌延联合政府建立。 是抗日战争时期平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9月，平谷第一个党支部在陶彭村洪崖洞中诞生。1943年，中国人民在胶庄户修建地道，同日本侵略军作战。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星星之火在长城内外燃烧起来，终成燎原之势。从1941年起，平西、平北、冀东渐渐连成一片，建成了拥有320万人的抗日根据地。 到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随着德国的投降，吹响了法西斯的丧钟，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在北京，日军还有一处特殊的受降地。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苏蒙联军进攻古北口，经过交战，日军于9月13日投降。这里便是现北京地区唯一一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苏联红军联合举行的日军受降仪式的地点。中苏军队接受了古北口地区48名日军的投降。以下这段叙述来自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广场内外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苏军首长也讲了话。日军将手里的38枪双手举过头顶，而后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战刀。日军发出一片片悲哀的哭泣。从193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统治古北口12年，以彻底失败告终。

电影《风云儿女》拍摄于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正是作家田汉以长城抗战为主题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歌。

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长城与抗战，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长城万里，雄关漫道。长城蕴含着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历经岁月锤炼，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虞企业打造网剧出海，全球大脑，海外观众点单拍剧；我区四家企业获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张震震防汛应急演练，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筑牢安全防
0: 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在上虞益友小镇内，白泽绍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全球缪斯创意平台，推动中国网剧出海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用户共创。海外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更成为故事的共同创作者。
1: 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司每两天召开一次全球创意整理会，运营主管连金邦和团队定期分析来自各国用户的投稿。全球缪斯平台自今年一月上线以来，已吸引近1000名海外用户，收集有效创意150多条，后台自动梳理用户最关注的题材、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甚至具体的情节反转建议。海外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生产的共创者。
2: 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的话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2: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一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跟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进一步提升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能级和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0: 近日，由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年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台风、暴雨极端天气下蓄滞洪区分洪预警、群众转移及多部门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演练模拟受第六号台风蔷薇影响，曹娥江流域累计降雨达280毫升，水位迅速上涨。大进犯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区镇村三级立即联动响应，完整实施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现场管控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过程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协助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所有群众统一在村口停车场集合，经身份核对后乘转运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已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物资，抵达后二次登记，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同步开展全域现场管控，工作人员封闭村内出入口，持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严格执行只出不进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部门协同行动，高效完成道路疏导、应急防护与险情排查等任务，全面检验跨部门联动效能。本次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有效磨合了基层应急队伍，打通了指挥协同堵点，切实提升了洪涝灾害应对能力。下一步，上虞区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备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盖北镇党委联合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党总支，在盖北镇丰富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农情端午，党建同行”端午游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处处彩旗飘扬，艾草飘香，热闹有序。唱红歌、讲故事、知识问答，学院青年党员踊跃参加，在一问一答中厚植家国情怀。民俗体验区人气最旺，一派其乐融融景象。老手艺人现场示范折叶、填米、缠线技巧，青年学子虚心学习。村民手把手教包制特色粽子，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温情。香囊制作摊位前，大家选取艾草、丁香、薄荷等香料，缝制端午祈福香囊，投壶、指压板、跳绳、丢沙包等游戏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近日，长塘镇惠皇村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内，一场名为“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的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温情举行。50多位村民冒雨赴约，定格属于他们的温暖瞬间。
1: 尽管天公不作美，村民们仍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在翡翠湖畔架好设备，免费为村民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影。镜头前，大家从起初的拘谨腼腆，逐渐展露自然笑容，欢声在竹海间回荡。经本人授权后，这些笑脸照片将张贴于营地入口的村民笑脸墙，成为这片山水中最动人的风景。
2: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3: 邀请村里的村民啊，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啊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啊，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啊，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1: 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与靠西澳水库的生态优势，打造集咖啡青石、旅拍打卡、玻璃船体验、清水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自然空间。自6月6号试营业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文旅新地标。未来，营地将持续推出面向。

0: 本地村民的惠民活动，推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
1: 未来呢，我们还想在合适的时机呢，在我们项目内开设村民的共赴集市啊，让村民把家里面有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工艺品啊放到项目上来，游客供游客挑选购买啊，给村民征收啊。再一个呢，我们会给村里啊增设一些就是工作的岗位。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经济迅速升温。日前，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迎来高峰，成为暑期市场一大亮点。
0: 记者在上百万和城看到，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大学生活置办装备，成为消费主力。市民丁女士陪考完的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作为升学礼物。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迎来了第一波客流高峰，近期销售额达平时数倍，手机、笔记本电脑最热销。选购笔记本时，考生普遍更慎重，会结合大学专业优先考虑高配置、适配专业需求的机型。
3: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四五十个这种的。
0: 除数码产品外，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热点。不少商家推出考生专属优惠，相关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既反映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也为暑期市场注入活力。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理性消费，按需选购，让升学喜悦更有意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身要正，也。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是不是又看到了雨雾蒙蒙的场景？今天也是夏至节气，不过在夏至，我们却迎来的是梅雨季的深度体验。夏至有吃面消夏的习俗，雨天不妨煮一碗热汤面，加一点姜丝去去湿。接下来23到25号，雨带会在浙江中北部、南北摆动，仍然会持续阴雨，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25号后期到27号会有降水间歇，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晾晒，不过要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6到8级雷暴大风，东南风明天转西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23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
1: 路上虞红心猕猴桃、上虞毛笋、五甲番茄成功入选。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与盖北镇党建联建签约，即与理共进成果汇报活动在上虞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双方以党建为桥梁，深化校地协作，推动党建工作专业育人与地方建设深度融合。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

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